模特这首歌的发布让李荣浩爆红，也让他获得了当年金曲奖最佳新人。成功带来的名利并没有蒙蔽李荣浩的双眼，他依旧诚心创作，不断努力。在车祸的那一段时间，他早已经了解了人情的冷暖，所以在出名之后，他也是不断地用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内心，让人们去体会他的内心世界。独具一格的嗓音，富有故事性的歌曲，让这个才子收获了一大片的粉丝。很多人说，在听李荣浩歌曲的时候，似乎是在倾诉自己的内心。

脑海中划过的是那一幕幕的故事，他的歌更贴近于生活，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出发。李荣浩在平常就不断地捕捉灵感，脑海当中一瞬间的画面也会被马上记录下来，所以他的歌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正是因为歌曲本身的灵感来自于生活。可能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只有自己切身体会才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在耳边萦绕持续回荡。从小就喜欢音乐的李荣浩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不断的努力为之拼搏，趁着不害怕不要回头望，选条路出发，趁着少年郎。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听一首李荣浩的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6: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下面的这一首歌哈，值得我们一提，它的名字叫《船灯》。其实每一次发歌哈，黄安都有新鲜感的同时，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黄安在2015年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情僧》。这个《情僧》当中 MV， 黄安呢一头古典的长发，然后搭配了一袭青朴的白色唐装，那个造型简单，但是又不失大气哈。完美的融入了歌词那种画面的意境，从短短的十几秒的 MV 预告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情僧他这个 MV 呢是以水墨画为背景，也添加了多种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以虚实结合的方法把那个水墨的手绘还有真实的山水景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画面视觉冲击的效果。当然如果情僧的这个新单曲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各大的音乐网站上去搜一搜。这个 MV 当中呢还与这个饰演和尚的演员共同的演绎了情僧的这个前世今生，真的着实过了一把时空穿越的瘾哈。我觉得黄安的每一首歌音乐都没有雷同之处，包括这一首我们接下来要送给你的《船灯》，你可以细细的品这首歌，它真的有另外的一种意境。来吧，共同回顾。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

0: 风风雨雨来时路。一段广告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来听黄安，听我们曾经的青春。黄安哈，他所有的歌曲都有一种很深邃的意境吧，包括我们听他的《新鸳鸯蝴蝶梦》，你会觉得那段旋律颇有古风，就好像他翻开了唐诗，一翻便翻到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其实特喜欢哈，就是他运用了李白的那里面的弃我者去，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黄安呢，就是稍加了修改，然后就有了那一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他的第一段歌词，当然他的稍加改动，也就有了我们青春岁月里那一抹非常浓重的色彩。
1: 这片土地，
2: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我想求职
5: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6: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7: 我想求职，
4: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7: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6: 里面有空调。
8: 我想招几名洗车
5: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9: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发布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么所有信息呢，大家在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可以现场查询。那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自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来实现。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依然会插播各位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哎，我想卖那个一个多功能老年人护理床。
0: 哦，好的，
1: 九成新。
0: 嗯，没问题
1: 啊。他那个带电动的，完了
0: 电动的九成新，嗯，那就低价出售。
1: 对，
0: 好的。
1: 嗯，哎，
0: 嗯，交易地点是在哪里？
1: 盘山县太平镇农科家院。
0: 好嘞，盘山县太平交易哈。
1: 嗯，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58。
0: 嗯。
1: 4278。
0: 嗯。
1: 8805。
0: 电话是158-4278-880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丹妮。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求职找工作，我家是临海的。
0: 嗯。
1: 奶奶单位工厂的，我打工。
0: 嗯。
1: 干点零活，谁家养牛牛羊多了，喂个牛羊啥的，我都剩下体格好。
0: 嗯。
1: 另外，谁各个机构厂工烧锅炉了，我还会烧锅炉，就有锅炉证。
0: 会烧锅炉有证哈。
1: 啊，对。
0: 嗯。
1: 谁家干点零活啥，我都能胜任。
0: 没问题。
1: 今年62岁，体格好。
0: 62岁，好的。
1: 啊。
0: 嗯，那要求供吃住对吗？
1: 对，就要求供吃住。
0: 好的。您电话是多少号？

0: 158，0416，2321，
1: 158-0416-2321是吗？
0: 是，对对对对。
1: 昨天新力有一个招，这个更夫的，有听到吗？
0: 新力呀，你让我找一下笔。
1: 好。
0: 你先等会儿，我手机弄一下好了。
1: 好。
0: 别着急。
1: 不着急，你可以找纸和笔。
0: 啊，你说一下子。
1: 198。
0: 198。
1: 2494。
0: 2494。
1: 3925。
0: 3925。
1: 他呢要求是60岁左右的，然后常年工作，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
0: 198-2494，3925，对吧？
1: 对，是的，是这个号码。
0: 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好嘞。

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是对外出售一辆两座的啊长安 S50V。是2020年4月上的牌照，然后有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事故，售价在20000元左右。那车主说，车型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联系电话是131-9030-4050 131-9030-4050 131-9030-4050，找胡先生联系。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丰台区市高中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准备外队，他每天的到件量在1600票左右，而且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发布个招聘信息，问招一下那个 A2 票的驾驶员。
0: A2 票的司机哈。
1: 对。
0: 好嘞，您说有什么要求吗？
1: 工作地点在双台子。
0: 双台子
1: 附近的。
0: 哦，好的。
1: 年龄要求在55岁以下。长期或者能长期替班的，
0: 能长期替班的，这是替班司机吗？
1: 替班跟长期都要。
0: 那能长期工作的吧，行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然后我再给您标注一个替班的也可以，行吗？
1: 对对对。
0: 电话是多少？
1: 1572437
0: 9051。157-2437-9051，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发布招聘一个男性保安，
0: 招男保安一名是吧？
1: 对，20到55周岁的。
0: 哎，好的。
1: 有保障优先。
0: 嗯。
1: 工资是2500。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能看一下无犯罪证明。
0: 能什么？啊，能开除五，就是无犯罪记录呗，不就这意思吗？
1: 对，
0: 无犯罪记录的。好的。
1: 我记得是盘山县警下。
0: 盘山县警下工作哈。
1: 啊，我电话是187。4238-5589。
0: 好的，电话是1874238558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鹦鹉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做保姆。
0: 哎，您年龄？
1: 58。
0: 好，想做哪方面的保姆？
1: 想做的伺候老人，不能自理老人做饭洗衣服啥的。
0: 哦，不能自理的老人也可以照顾是吧？
1: 啊，不能自理也可以照顾。
0: 嗯，好的。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就在咱盘锦之内吧。
0: 嗯，盘锦都可以。好的。
1: 啊，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哎，188-0427-4762。
0: 您电话是188-0427-476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1: 了。完了，工资不低于3500。
0: 那就最低3500元起吧，以上。
1: 对对对。
0: 嗯，行。
1: 要是不能自理的就4500。
0: 哦，好的。
1: 哎，好嘞，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0: 再会。哎，
1: 好嘞。
0: 嗯。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求职信息。
0: 好，您说。
1: 司机带车求职，
0: 代车求职，您是什么车？
1: 一个3.8米的一个高蓝，
0: 3.8米的高蓝车，好。
1: 驾驶证是 A2 的证，
0: A2 的哈，好的，可以。
1: 多年驾龄，
0: 有丰富的经验。
1: 对，就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不能出远途，
0: 不能
1: 省内都可以。
0: 省内均可是吧？
1: 对，
0: 好的，哎，刚才有一个双台子区招 A2 票司机，您听到吗？
1: 那个我联系过，
0: 哦，那行，那
1: 不
0: 您
1: 适
0: 把
1: 合。
0: 不适合哈，好，那咱就再找啊，
1: 好，
0: 这边您留下您的电话。
1: 150。

0: 4277
1: 嗯，
0: 1298。
1: 您电话是150-4277-1298是吧？
0: 对，
1: 好嘞，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
1: 嗯，那挂线了啊。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再
0: 你。
1: 会，不客气。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咱这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伙可以发布信息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现场发布信息了。然后打这两个电话呢，也可以查询，当天的信息，包括之前的信息都可以啊。那信息内容就是找工作的，你看刚才那位朋友带车求职的都可以，车辆出租的，我们各个单位、各个企业。私家都可以招聘的这个信息，关于想买卖东西，不管是大件

0: 如果是遇到节假日的时候，那简直就合适透了。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11，这7天，那相当于就是信息在播，但是是完全免费的啊，很合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182-0427-0949啊。我们来迎接下一部热线。你好，下一位听友。
1: 喂，你好，是我
0: 吗？是的，发布什么信息？
1: 不是发布，我想问问有没有是个小丫蛋干的活儿。他那个化工专业毕业2年了，然后我想给他求一个职位。
0: 想求职，然后
1: 还是化工方面的事儿，化工方面的工作
0: 吧，就是更还是喜欢化工方面的哈。那这样吧，我给您发布一个这方面的信息，化工专业的哈。然后毕业2年了，行，地点选择在哪个区域有要求吗？
1: 青龙台、大山都行。
0: 青龙台区或双台子区的都可以哈。
1: 对，
0: 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50
0: 150-42794279
1: 3677
0: 6377吗？
1: 3677
0: 3677呀，
1: 啊，对。
0: 150-4279-3677是吧？
1: 对对。
0: 那好的，给您发布了这条信息，我记住了。然后有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会把您的电话推荐给他，好吗？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拜拜。
0: 哎，再会。
2: 请相信
0: 孩子们有的时候想想也挺难的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起早贪黑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毕业之后还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行，咱们各个化工企业如果说有招聘这类人员的，可以和刚刚这位女士来取得联系啊。所以真的是啊，目前为止说我们有工作在身的，虽然累一点儿，应该知足，至少我们还有一份谋生的手段，还挺稳定的，对吧？来，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我想招司机，
0: 哎，您
3: 货
0: 说，
3: 车司机，
0: 客车呀？
3: 货车小就是送货那个货车，
0: 啊，货车司机，开货车的。
3: 对，
0: 好，您有什么要求？
3: 有那个驾龄1年以上就行，年龄50岁以内。
0: 哎，还有吗？
3: 哎。
0: 的这个信息的播出效果与质量啊，所以我们尽量呢，还是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说是直接这个嘴对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话筒啊，不要开免提，不要用蓝牙去连接，好吧？好，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信息。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想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点什么。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的。详情您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趣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倒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为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您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唐先生。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经验的会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以包片区的，而且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以营业，月入也可观。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打电话咨询，还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电话呢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 138-4278-6886 138-4278-6886。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模具生产的试样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的，厂区食宿都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详情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取得联系。兴隆台区要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1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的就是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呢可以给交五险，咱们找赵经理联系啊，号码呢是186-2427-1789 186-2427-1789 186-2427-1789。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厂包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险，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

响，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

0: 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Thank you.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最近在你身边都会发生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经常大家会放一句话在嘴边说，哎呀，真没意思。这个意思啊，怎么能有意思？怎么能意思意思？有的时候小小啊而确信的幸福就是我们生活的意思。现在吃喝不愁，以前我的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说如果要是嫁给我，就有吃不尽的谷米，穿不尽的绫罗。当然她是个女生啊。就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是家家的日常了。所以说你想说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大动静让你觉得有意思一点，我觉得很难。但是生活当中的为一点小惊喜而欢呼的意思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做迁徙的这个行为啊，很多东北人自驾去海南啊或者西双版纳呀，也有很多南方小土豆可以到我们的哈尔滨来感受一下冰城的美丽。今天开篇的时候呢，李小猫就跟大家共同说一说

市都热衷于破译和掌握网红城市的流量密码。网红城市真的有流量密码吗？如果有，网红城市有可能被复制，甚至会被批量制造吗？网红之后如何能够接住这个泼天的富贵，让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功能呢？过去一年文旅大热，是否存在旺丁不旺财的现象呢？那么当下年轻人热衷的 City Walk 折射怎样的旅游消费的新方向？有人士就说了，只要了解网红城市的流量密码，很多城市都可以复制。淄博出圈不是因为烧烤，哈尔滨也不是因为冰雪，而是冰雪之上的温暖生活。东北冻梨、哈尔滨洗浴，还有跟人间烟火密切相关的所有的所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啊，人们对旅游的认知呢，应该是名山大川、历史名人等等宏观的叙事。现在发现，小而确切的幸福才是吸引游客最关键的流量密码。无论是山东淄博、贵州村超，还是泉州的簪花围、哈尔滨的冰雪，都有一个关键词是善意，传递出一种善意、平等和温暖。让游客呢对这个地方可以心之向往。旅游当中最美的风景、最好的记忆是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是不是偶尔我们也可以刷着视频一笑一上午啊？我现在没事，晚上就实在有一点特别宝贵的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刷那些就是那些演出的视频啊。可能想想这些工作跟自个儿的工作原来也挺有关系的，但是看到那些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每一个接地气儿的小明星，他们不是那种啊，可能被包装公司或者被这个什么明星公司完全啊格式化的这样的明星，他们也出身于平民百姓，但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以及对家乡的这种热情，通过他这个个人，然后传递给去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在哈尔滨看到很多的南方小土豆在排着队，当地人呢啊开着私家车去接游客，还会说等一会儿啊，后面还有一辆奔驰。就是他的一个流量密码是什么呢？是市民化。当地市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土地，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感受，我也因为这个感到自豪，它会传递出一种生活温暖向上的力量。就真的你到每一个城市，因为所有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它是大差不差的，对吧？宏观是一致的。只有这次比如说我去山西，我会看到哦，原来还保存着特别传统的窑洞的建筑，这确实是和我们平时在楼房当中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也可以在窑洞当中，因为什么，它为什么建窑洞啊，山西本来山就特别多，然后呢它也是因地制宜，这个窑洞它在大山里边，它后边呢没有窗户，它就是以一个大山作为背景的。为什么叫冬暖夏凉呢？冬天密不透风，夏天又阴凉阴凉的。可是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是这个本土人带给你的热情。尤其是当你打开一个出租车的车门的时候，他用特别质朴的方言在跟你交代这个城市哪里好吃哪里好玩，我的家乡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种传递就是市民化的这种温暖而向上的力量。还有一个流量密码呢，是基础设施。一个城市的民航、铁路、航运等等大运输，市里边的地铁、公交、网约车、共享单车的便利度，也是这个城市成为网红的一个基础。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南方小土豆只能靠自驾去北方，那能有多少人流？所以呢，只要了解了网红城市的流量密码，很多城市是可以复制的。各地在学习网红城市的时候，
要看到话问出来的时候就一下子触到了我心了。我想这也是王朝歌导演啊，就是真正的

深刻意义的一种提炼，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作为了这样的一条情感的主线，就一下子可以得到共鸣了。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去看这样的一个演出吧，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或者说更像是一回穿越。有的时候我们像一个过客，有的时候又像一个亲历者，就在一个又一个互不关联的场景当中，我们捡拾着什么祖先生活的片段。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清末的平遥城，镖局、赵家大院、街市、南门广场，从纷繁的碎片当中会窥视故事的端倪。导演真的很厉害。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说到啊，原配于凤至为张学良生了仨，赵一荻给张学良生了一个私生子，这是第四个。但是呢，按理来说啊，说你一个就是家外边的这个女人生的孩子，你怎么会比上那三个孩子更有分量呢？原配啊，于凤至算到了这一步，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他的儿子都落了一个不得善终的下场。先说张学良的长子啊，张履寻。张履寻算的是他的嫡长子，就在1917年这一年，张履寻出生，这让张学良开始拥有了平生的第一个儿子。在张作霖的眼里，在这三个孙子当中，他特别偏爱这个嫡长孙啊。长孙为大嘛，张作霖那个时候什么都惯着啊，长孙就陪在他的身边，他跟他爷混得特别的熟，他爷干啥孩子跟着干啥。而且在这几个孩子之中，张履寻是属于最聪明的一个，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呢，张学良对大儿子是寄予了厚望。但是这个嫡长子似乎对政治和军事都不感兴趣，反倒喜欢每天趴在地上啊，和花啊和蚂蚁啊说话。为了培养儿子张履寻，就在1933年啊，张学良呢，去欧洲考察的时候，就把张履寻带出了国，后来呢，就留在了英国伦敦的大学进行求学。在此深造期间，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好，经常拿到第一名的成绩啊。在此之后呢，张学良又为他进一步苦心的安排，再次的前往英国。在那个《泰晤士报》为张履寻当时谋得了一个记者的职位，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他必然能在事业上有出色的成就。但是就在1941年的这一年，张履寻听说父亲张学良被蒋介石给软禁了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就是生死未卜了，家里也乱作一团。人生本来就特别顺遂的张履寻突然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变得每一天焦虑不安，本来性格就内向敏感，哎，再加上这么开始一个事儿，从这个时候开始就饱受精神上的摧残。再加上41年同年，英国伦敦也遭到了俄国法西斯残酷的空袭轰炸，一时之间整座城市硝烟四起。就在这危难关头，母亲于凤至远在美国治病，父亲张学良呢也是自身难保，无依无靠的张履。

心，只能四处躲避战乱。时间一长啊，他的紧张的神经就再也绷不住了，就整个人崩溃了，彻底疯了，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尽管后来张履寻得以和母亲于凤至团聚，但是还是没能够遏制住他病情的进一步严重的发展。在1975年这一年，张学良把大儿子接在了身边啊，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大儿子做点事情。此后的几年时间当中，已经70多岁的张学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儿子，也算是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父亲的长期的缺位。可是在1981年，在这一年的时候，张履寻在与人聊天的时候突然暴毙啊，接着在一年之后被移葬在台北市郊区的啊一个山上了。那个时候他终年64岁，一生没有娶妻生子，长子是在张学良前面就走了，可是死神还是没有放过张学良的第二个儿子，叫张履余。出身豪门本来是一件幸事，这也是张履余间接死亡的原因啊，完全可以说他是最像张学良的一个儿子，继承了老爹的基因，天性爱玩，什么女人、汽车、骑马、网球啊，都是张家二公子的最爱。张学良专门为孩子请了高尔夫的老师，这个二儿子呢，因为打得最好，所以经常陪着他爸出入高端的社交场所，这让张学良感到十分的骄傲。后来呢，张履余就和他哥一起在英国读书，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的二儿子一点都不担心，当时的他一心想的并不是一家咋团聚啊，而是在他母亲于凤至病重的时候就写信伸手吧，要大量的英镑，我得买跑车，我得这个花天酒地啊。那么上流社会的有钱人那个时候在上海啊，标志就是手握一支烟啊。于是呢，张履余不可避免的就染上了抽烟的坏习惯，他每天叼着烟卷穿梭在各种舞会当中，因为生活过于奢靡，他在国外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最后还是宋子文帮他还了债，所以才能得以脱身。就在1942年的这一年，于凤至将二儿子接到了身边，他的一生可谓是没有什么成就，最终还是因为抽烟过多，于1986年在美国离世了。他死的时候是因为患了肺气肿。二儿子的死呢，让张学良十分的自责，他认为都是自己的缘故，才造成了二儿子各种的恶习，最终导致他早早离世。其实在他的三个儿子当中，最先去世的是第三个儿子张履奇。就在1919年，张履奇降生到了张家。张履奇从小尊老爱幼，性格体贴啊，他不会因为身份高贵而目中无人，而深受张学良的喜欢。奈何在1929年，他突然得了肺结核。在那一个医疗技术落后的年代，张家再有钱也治不了这个病，所以在当年的7月8号，年仅10岁的张履奇匆匆夭折。而就在此时的张学良还身在北平，他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晚年的时候，张学良曾经流着眼泪感叹说，我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因为我这个父亲占到任何的便宜，如果他们的父亲不是张学良，也不至于就这样早早离世。虽然三个嫡子的结局都不怎么好，可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儿子张履霖却在国外功成名就，还成了长寿老人。就在1940年的这一年，赵一荻赶在了张学良的身边，他出于更好的陪伴张学良，也出于对孩子人身安全的考虑，于是忍痛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年仅9岁的张履霖托付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好友啊伊雅格夫妇。为了隐瞒这个张履霖的身份，也不让外人起疑，伊雅格夫妇就扮演了他的亲生父母，同时还给他改了一个外国名字，给予了完全的西式教育。这使得幼小的张履霖就忘记了母语，甚至连父亲张学良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之后呢，伊雅格这个两口子啊，也没有通知赵一荻说我们搬家了，他搬了。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赵一荻就彻底失去了和儿子张履霖他们之间的联系，长期是渺无音信的。但是赵一荻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自己的孩子。就在1955年这一年，张学良的好友啊董显光在美国办事儿，就得知张家在美国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如今一直是生。

子未卜，马上就接下了这个找人的重任。在董显光夫妇的帮助之下，原来渺茫的希望开始一点点泛起了光明。就在一年之后，董显光终于查到了少帅之子的下落，紧接着就在当年的五月份给张学良寄去了张履霖的现状的照片，以解相思之苦。就在同年，蒋介石暂放了这个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和尚法进知道今天要玩命，破例把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带子，勒鞋带，周身上下收拾利落索，然后从背后一伸手撩起短巾，擦亮亮亮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器。岳平呢，背着杨勇在后头观战，一看哟，我大哥今儿真卖力气了，这什么兵器这么亮，从来没看他使用过。闹了半天，是一对八楞螺丝点穴诀。那位说这诀什么样，跟我这扇子长短差不多，像擀面杖那么粗细，两头蔓圆形的，那个尖儿并不锋利，蔓圆的头在这二分之一的中间有个钢环子，这钢环子能穿到中指上头，把这手指头穿到里面，一对儿在手中一拿一拨了，在手里能转。这种东西既小巧又灵活，但是要练的时候可不好练，它太短，全凭着小巧的功夫才能取胜。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防身的利器，在腰里头别着它短小，便于携带，但是有利也有弊。那个岳平是干什么的，在武当学艺那么多年，什么兵器的性能全都了解，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就知道大哥是这份。你看表面上粗大麻了滑，说话嗷嗷直叫，这种人还真有内秀。简短结束，法镜把双诀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阿弥陀佛，古月，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他这大铲一百多斤，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哈哈哈哈，法镜啊，你是要找倒霉，接铲力劈华山，又叫泰山压顶，奔这就劈下来。像法镜这种兵器，说往上架往上磕不可能，人家的兵器多沉，能崩得出去吗？得凭着小巧的功夫。再看法镜说了声来得好，沉斜身往旁边一动，唰这一铲劈空了。他把正手的诀一晃，蔓圆形的尖子奔古月软肋便点，嗨，啪就到。古月一铲劈空，一看法镜到了这儿，唰奔这点来了，那大钢诀子那给捅上受得了吗？古月一拨了脑袋，身形往旁边一纵，铲虽人转， 人随铲转，往外纵，大铲往后转，奔法镜的腰里头就砍来了。法镜往下来个大哈腰，铲从脊背上一道冷风掠过，法镜利用这机会往里纵，双拳一并，扁古月的眼睛。古月一低头躲开，铲走下盘，法镜往空中一纵，两个和尚就倒在一处，杀了个天崩地裂，咱说过，这俩大和尚个头高矮差不多少，胖瘦也差不多少。这两个大和尚的一打太精彩了，两旁观战的人全都屏息凝神，

0: 着病着。小月亭还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到什么情况，想看不可能。道爷提宝剑在旁边保护月亭，就这么几个人，你看人家
1: 都是阴阳教的好几百号，
0: 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是舔胸叠肚啊。那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那脸上冷飕飕乐呵呵背手观战，哼，洋洋得意，就好像他们肯定打胜仗。月平看着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月平心说我们人太少了，倘若我大哥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受了伤，我二哥就得上去，我二哥再受了伤我就得上，我还背着个人呢，我对我们太不利了。那边说他干嘛干嘛呀，看看周围有没有援兵，有没有自己的人。这会儿两眼望穿，这样来几个帮手那该多好。但是看了多时，月平失望了，
1: 没有，那个人影都没有啊，
0: 看来今天这凶多吉少。哎，他这个脑袋一溜号，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见战场上哎呀骨头塌了，把月亭吓得可不轻啊，汗都出来了。他一看呢，哎，放心了，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了，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到屁股蛋子上，那边要有尖儿还好点儿，就扎进去了。这样蔓圆形的尖儿，它发钝，这玩意儿顶进去，您说得多大的劲儿？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再看那屁股蛋子，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法镜和尚飞身形跳出圈外。抬僧鞋蹭蹭把上面的血蹭了蹭，他好臭，他娘的浑身上下都是臭血。哎，高峰，你怎么把饭桶打回来了？你挑那好样的，哎，筛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大和尚哇哇直叫，直倔了呀。单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马上抢救包扎，这家体质是真好，两旁架着他，他起来了，弥陀了那个佛，还没忘念佛呢，脸都变色了，来到总管近前，总管，小僧无能，大败而回。饭桶，给我们阴阳教的丢人，去，一边带着去。弥陀佛，遵命。你说这什么滋味？这是。这古月找了个旮旯，往那儿一趴，他这边他疼啊。伤口疼痛难当，又不敢说回去歇着，就恨上了法镜。单说高峰往左右看了看，各位，方才大家都看见了，面前这个凶僧非等闲可比，哪位过去可多加检点，谁打这第二阵？
1: 我去。
0: 真有不怕的，而肉蹦出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就这么高， 脑袋能这么大，那就够大的，比一般人的脑袋大着六号，大奔的头，翘下巴，窝口脸儿，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大秃脑袋一晃，持手空拳，来在两军阵。嘿，法镜，老朽陪你走几趟。法镜看他得这么看，哼，我当什么玩意儿？我说那没下雨，怎么这蘑菇都长出来了？你是狗尿苔呀？你是蘑菇？啊，呸！我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是信口雌黄。要问老朽，非是旁人，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陈化龙，陈大侠是也。哼，啊，玄武堂的堂主官不小啊，就你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想跟我比划比划？然，拿家伙去！我不欺负持手空拳的人。哎呀，法镜，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我有双掌足矣。他这一伸手，岳霆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呀！他手心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掌上有毒，打上你就完。留神。
2: 是吗？
0: 哦，法镜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练的这打到你身上，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怪不不使家伙想用黑沙掌。
1: 行，
0: 你使掌我也使掌，我要拿双绝把你赢了，我算欺负你。哎，法镜把双绝带起来，晃动双掌，大战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呀，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照面，就听见扫把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扑通。众人一看，好，把这位堂堂的堂主这一掌逮出去三丈多远，是摔倒在地，正拍到后背上。这位堂主实在受不了，两手一捂地，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当时昏迷不醒，两方面抢救，法镜往后倒退两步，哎，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不跟你打吧，你不答应，就你这属狗尿苔的，跟筛家还能伸上手吗？高峰，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刀前刀后这零碎全打发出来了？那有能耐的都跑哪儿去了？你们阴阳教里的不是还有三大护法，还有多少成了名的剑客？你不还有教主吗？让你家教主出来。这法镜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激怒了一人。这人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了，不兜风。哎，总管呐，这秃驴太狂了，别人过去啊都用不着，老身呢跟他比划比划。哎，你看这阴阳教啊，这样的人还不少，死了个林四姐，这位说话也这味儿。高峰回头一看，啊，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您吗？再者一说，远来者为客，您就在旁边观战就行了。不行不行，我瞅这秃驴太狂了，我得过去给他梳梳皮子。总管呢就答应叫老身过去吧。 老人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一试。

这个凶僧听也，您可多加谨慎。没说的，就当哄孩子呢。闪开，闪开，闪开，来喽！颤颤抖抖就过来了。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哎呀，老太太太老了，腰都直不起来呀，那头发刷白刷白的，一个小揪用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

0: 弥陀佛，老七婆，我不认得你是谁，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
1: 错了，错了，阴阳教这儿哪有我这样的人，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
0: 来串门的？你究竟是个谁？
1: 我姓盖呀，我叫盖七娘。
0: 月平在后的一瓶，哎呦，坏了！什么原因？他听杨红跟自己介绍过呀。这个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
1: 说他会飞，
0: 这能耐大极了。她是盖九霄的干女儿，这次到了长江以南，主要的任务监视杨红。所以啊，月平心里头一方个，怕大哥出事儿，在后头就喊：“大哥，留神！这老七婆可厉害。”
2: 兄弟，你放心吧，没啥了不起的。今天筛家是烧庄包圆儿。我说老七婆，你还想跟谁？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这段书说到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你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法净和尚连胜两阵，在第三阵的时候出来个老太婆，自称叫盖七娘，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背俩大竹筒子。什么叫鬼呀？啊，他就是个鬼，一走道颤颤悠悠，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两个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月平一看，今天就是今天，我死不足惜。杨红还在我身上背着，我背着个大活人呢，也不知道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一动不动，又不能把他放在地上，放地上我那一伸手，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还得保护他的安全。您说100来斤个人在这背着，这仗还有个打吗？明知道是打败仗，明知道这妖婆厉害，也得伸手，没有办法，单手晃铁伞，一手拢住杨红，撑撑撑，他就过来了。老妖婆，我月平今天跟你决一死斗。行啊，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够个英雄，有种。好嘞，既然跟老身伸手，你就过来吧，来来来。今天我多赏给你点蜈蚣，这两竹筒子有的是，活活把你吃了。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我总管呗。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刚才我那叫破例，你管我要两包药，不愿意驳你的面子。就那和尚，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就这月

0: 行可不行啊，这可不给解药。哎，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非叫蜈蚣把它吃了不可。来来来来，小兔崽带你过来，拿命来。月亭抖擞精神，刚要往前窜，那要说窜过来怎么样？窜过来倒霉呗，那还有个好。哎，你说不巧不成熟，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的，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自己拎自己敲，小唐锣，唐唐唐唐唐唐唐，一边往这边走着，还一边说：“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着人可不少，大概是个集市，要不就是个市场。嗯，今儿个有好买卖做了，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啊！哎，哪位算卦算灵卦？汤汤汤！说话就到了近前了，阴阳教的会众回头一看，站住！不要钱！一看呢，呵，这位。比那穿的破的还破，开花帽，开花袍，破袋子，还双目失明。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位惊天动地了不起的高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1: 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

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04273686836, 来

那你给人拿电费不得？你瞅瞅，啊，为啥吧？天哥说打开后台让我看的拍一单。你说的嘛是就好像你拍一单，人家咋的，人家就发家了似的，人家就不让你看，你也不用拍那单，你愿意看就看一会儿，不愿意看就出去，那玩意人家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你说你费那劲干啥？你说，哎呀，你这不找那词儿吗？你说你，哎呀妈呀，我听着你都上火头。你这也就是咱这直播间，咱这要不卖货，你要卖货的话，咱俩得打起来。我让我给你开后台，关键我开后台我不会开，我这，突然德尔哥说的白给我要，你白给，那与虎谋皮呀、啊。这谁说的？老 K 带货带杀猪买，我要下货。你来，我们咱这些听众咋都这样呢啊？这家一说买猪了，哎，我要下货，我要猪头，我要那个排骨，完一说咱一人摊点钱，我查10个人就够用呗，一个人300多块钱，一头猪3000多块钱，买个小点猪，别买大猪，是不是啊？你得买点蒜苔，买点蒜苗炒蒜苔炒肉，蒜苗炒鸡蛋啥的哈，哎，你得炒花生米吧，是不是啊？你还得炖条鱼吧，你这不能干吃杀猪菜呀、啊，哎，这一溜下来你还得给你拿点半的钱吧，烧煤钱吧，是不是？你这离来里外里就得4000块钱，4000块钱是不是？10个人一人花400块钱，400块钱你吃一顿猪肉，你上饭店你不得花几百了？咱就不用说上饭店了，你还能临走了你还能分点肉呢，是不是？10个人你可你们先分。杀猪菜用的都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好那肉，都是用了大肥肉筷子啥的，剩的排骨什么都剩的呢，猪尾巴猪蹄儿4个蹄儿呢，是不是啊？下货啥的，是不是啊？那肠子肚子连肝肺啥的，哎，肝不能剩了，肝直接就糊了，是不是啊？我说你们随便挑，你们挑完剩给我，你不剩下也没事，是不是？我张了一回，那家伙可倒好，直播间就齐上的顶名棒棒糖加我，还有谁的的？剩下那个都是出，要不他出锅的，要不就他出嘴的，还有个出人呢，帮着杀猪，帮着抓猪的。我抓猪用你抓，我一个人一上午能抓20来头，那玩意抓猪谁不会？

妻子说的："大哥，你多买点，分我点就行，我胃口小。你看这个，这一提钱吧，那人刺啦一下全跑了。哎，你这样，你就说这茬火 AA 制都来，你看全跑。"尼古拉斯怪人说。尼古拉斯官人说："我是养猪的，上我这儿买来。"人骑不着。叛逃阴影说的："算我一个，算你一个吃，是算你一个花钱的。"这我是不张罗了，以后再不张了，没这事儿，是不是？我攒两年钱，我自个儿买一头自个儿杀，杀完剩下吃不了那肉，我往大道扔去，我看哪个有贫困户。是五保户，我给他送一块去，他得感激我，是不是？哎，我还不能让他现场直播，是不是？好像咱们要流量似的，对不对？哎呀，不跟你唠了，唠给你们唠的，你们这帮人老跟我抬杠，还有专门要看后台的，那个魏家班天哥，你是不是还得看看我这个直播的，看看后台啊？我这个直播间一天的不到300人，不到300人，你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反正是你肯定是真的，你天天都来。这谁问你啥时候扔？啥时候扔？那得看日子，得挑个宅良辰选吉日，找个好日子。那瞎扔能行吗？你敢初一十五扔的话，小鬼儿抢去呢。东哥说："这乡村土灶火正着，大鹅入锅趣事多，葱姜蒜料是随心落，是酱味飘香，慢满锅呀，慢火精炖。"

石光馍，肉汤肉嫩汤浓，醉心窝呀。今天没炖，只是说呀，准备就绪等 K 哥。哎呀，你没炖说呀，说谁不会呀？妻子说：“我也是假人，你看这，我这个直播间来的都是假人，上我这来也没必要，说是假人来，人家都上来十万加的，我这玩意儿啥时候也十万加呢？你们都张了点自个家的亲朋好友的上我这直播间待会儿，让我看看人数，我心里激动激动。”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买猪算我一个，不差钱儿。哎呀，都像你这么说的，人家说那动静比你的动静还大。这个突然德尔格说的，上你这儿来都等你分肉了。我都这样了，我都要饭了，你们还上我这碗里抢食吃，你们这玩意儿真能下得去眼。这谁说的？我出两个人。吃肉的话不缺人，吃肉的不缺人。我一喊一嗓子，那个仙水那几组那啥，能来半拉屯子人。那半拉屯子来不了的是大鹏的活摘柿子，实在太忙了。这个什么阴人说的，怎么的啊？吃肉行，喝酒不行。都不差钱儿，哼，喝酒要不行的话，肯定就差钱儿。那酒都舍不得喝，你能从他手里抠出那点肉钱来？那酒都舍不得喝，吃香的喝辣的，你这两样东西，你这家伙你都缺一样，你还说别的那有用吗？且行且珍惜，说你给家人送福利了，人就十万加了。我没那个闲工给家人送福利。我家人就我说是家人，大伙也不信呢。我家里张罗办啥喜事啥都没人来的。你这开玩笑，你家人得有三亲六故的，是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烂眼鞭子他二姨。你这玩意儿，你这都一点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亲属关系都没有，完了给家人们福利，我你信呢？大米盘锦大米河蟹小雨说的，那我出一桶豆油，油都不缺，就缺钱，兄弟啊，听明白没？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要买就买全黑猪，还全黑猪，你现在花猪都买不来呀，没钱，你现在死猪你都买不来呀。

咱能不能换一个话题，不提猪的事儿了？六合青龙说的，我出1000块，说呢，我出10万，我出一个猪圈的猪，说呗，那么能要多大我能说多大。山高云阔说 K 哥，我能灌血肠，要是有人干了我就帮忙嫩着猪。你就是那意思，你能灌血肠，要是有人灌血肠的话你就嫩着猪，那猪都不用嫩，那放完血了你打它它都不动，它还嫩着，那猪老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李秀兰说，那不提猪那就提羊吧。我不吃羊肉，我这少数民族。六合青龙说，老 K 我给你转账。不的不的，不用你给转，你转完了之后再给我再告我个诈骗。我想说今天卖大鹅呗，我家有，你看看，你看我这老 K 大吉呀。哎，我今天整个大吉行啊，你们家里谁养啥的咱们就圈个地方，是不是啊？但是你们那得合法的，得是卫生得过什么各方面都有检疫的，免疫的什么检疫的，完了你就什么呗，你这整个地方，是不是啊？我不挣钱，你们能卖。

带出去就行，但是什么送货呀、什么物流什么，这我就管不了了，我不明白那玩意儿。浅夏说提杀猪就感觉到过年了，这我们这天天像过年，总提杀猪，光提一提，是不真杀。日落的余晖说自个儿家养的不免疫呀、免疫呀、你那又不是药。突然这哥说小心点啊，别让你退一赔十啊，那不咋的，那家伙我这一头猪我就分了一嘎子猪尾巴，完了我再赔人家一头猪，我扯那个干啥？人家过年呢，我过粥呢，我扯那个去呢？

哎呀，就是说，谁说这实在不行，凑个猪羔子吧。先养着，没有猪圈呢。搁楼里养，邻居不让。景明说的 K 歌唱个同桌的你呗，送给杨金芳吧，好久不见了，想念杨金芳。怎么又提到杨金芳了去了呢？那咱们还是提提杀猪的事吧。这个上龙翔花园南门来卖猪肉来，哎，这地方都定了，你先把猪整着再说呀，淘腾这猪啊，你猪没整着，你光说我还卖猪肉了，肉呢这人找着的吧。富贵是上咱家养猪，上你家养猪拉倒吧，上你家养猪你自个儿都费劲呢，你还养猪去呢，跟你家那养个猪两天半就饿死了，都吃到水果梨，那猪吃水果它不上膘啊，那猪养出来一点肥肉疙瘩都没有。富贵说他们都爱忽悠老 K 别上当，那对，我真的，这富贵啊，你都看出来了，你说哥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这多少年的老江湖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比狐狸都精啊，你现在你还上我这忽悠我来，这我这么多年性忽悠别人来的。但是呢，这玩意儿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呀。那去年过年前，我真正准备杀猪了，这穿了几个人，这家伙就穿上了三个人吧，有棒棒糖那个，有顶名一个，剩下的都是等着分猪肉的。妻子说大哥是不带上当的，那你照这么说去吧。富贵说哥，我俩同命相连。你那命比我好，你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是富贵儿。我这跟你命差多了，你这天生就是富贵儿。你这名起的也好，李德富，是不是？往这一听名就完了，穷这半辈子都要饭了都。现在要饭咱都要不过人家，真的要饭都要不过人家。你要饭现在都招的比咱多呀，咱想不出那招来。你看人家现在都不搁道边上要了，那怪冷的，搁那跪着，那家伙咱说原来那个兴隆台天桥上就有，是不是啊？肯定啥时候都不带缺的，现在也不搁那儿了，现在都转移到网上了，上快手了。啊，快手呢那就全是卖惨的那家伙。但是人这玩意儿吧，善良的人还是有的。盘锦大米和谐说的要饭的都有收款码了，真的，这个真那回事。你看现在，哎呀，都有 POS 机呢，还刷去收款码。富贵说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哎呀，富贵该说不说啊，富贵牌的饺子真是与众不同。让富贵家包饺子，富贵你有这心就行。哎，你看你富贵这孩子实在，我要上他家，他真能给我包点饺子。但富贵包那饺子，你不知道从哪下嘴，他那个形状非常怪异。老 K 我爱你说还有俩月就过年了，老 K 大哥你整个年花一条街也行啊，年货一条街。

也行啊。哎呀，我不想挣钱，我就别赔上就行。但是我跟你说，咱这些听众哈，我这个我说心里话，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心没底。挣不挣钱不说，肯定赔上是跑不了的。

0: 小朋友说："这心疼你啊，K 哥，整点低音吧。哎，这前两天吧，这都是该大家伙的。前两天这感冒了，身体这个状态不太好，现在这个也没完全康复。但是呢，这机会一点点还呗，哈。幸福平安说这歌唱的没谁了，啊，比原唱还硬。"歌唱的硬，这怎么一种表达方式呢？他也不抹粉说的实力派，那你，哎，这到哪都是实力派，只要实力在，那到哪都是实力派。灵气说的唱的没谁了，太棒了，嘿嘿，不整急眼了，我再唱一遍。百善孝为先说："这两天下雪，黑龙江这边杀鹅、杀鸡的可多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这个没有对农民歧视，因为我就农，从小就农民出身。是啥呢？一到每一年，他这杀鹅、杀鸡呢，都得赶时候。他并不是算日子，而是啥呢？得秋收了。秋收了之后呢，就是家里过去有长鸳，长鸳现在没有长鸳了，现在打出两
1: 个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

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

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键，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介绍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GoC23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发送文字都行，选一个您方便的方式。如果不打电话的话，就打这数字啊。连线的话，你先要点先点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有哪个倒闭了？今天没刷着。我现在
2: 沃尔沃的 V2 和奔驰的 GLS， 应该选哪个？嗯、这显而易见要选奔驰啊。
1: GLS
2: 对，嗯，你应该是没有越野需求，
1: 嗯，
2: 需要一个大吉普。
1: 对，
2: 奔驰给的更全面、更极致。
1: 嗯、来那个，来奔驰 GLS 啊，叫西，来连。
3: 你好，主任。
1: 您好，
2: 您好。
3: 就是中大型 SUV 选一台，就是探路看了实车，然后同事有一台福特锐界 L 是混动的，
2: 嗯、
3: 去年买的吧，他花34万是吧？
1: 嗯。
3: 然后还有啥推荐的？就然后能选
1: 25万预算，
2: 就是你注重哪方面的？
3: 就是开的年头多。
2: 那就买探路。
1: 对。
3: 啊，买探路是吧？
2: 对。
3: 啊，
2: 探路、汉兰达、冠道、冠道老，嗯，就是你想花多少钱呗？
3: 就是想买个四驱的。
1: 嗯，
2: 那就四驱低配。
3: 四驱的探路低配。
2: 对。
3: 这个变速箱啥都
2: 没有问题，不要质疑这个
1: 日系车的稳定性。
2: 对。
3: 啊，是日系车，因为我现在开的11年的奇骏，就14年买那个。
2: 对呀、啊，你的奇骏现在状态依然好，那你说探路会比奇骏差吗？绝对不会。
3: 是我寻思是新出的，想问问。
2: 没问题，探路这个型号是在国内是新出的，它原型车是在这个北美已经上市了好多年，并且口碑还不错，这是整个拿过来的一个车型。
1: 你拿到探路多少钱？这是可以来研究研究的，值不值得？
3: 嗯嗯。然后别的车型就
2: 看到它，尤其是我们节目，对这些比较生疏的车型，我们也不是因为节目效果去聊它，占用大伙儿的时间，这毫无意义。
1: 嗯，
2: 我们就是为大伙儿生活服务选车的，
1: 身边老百姓过日子啊。
2: 对，
1: 嗯、
2: 为生活服务这台车。
1: 嗯，
2: 没有前生的，
1: 算了，
2: 不一定有来世，我们都不会考虑。
1: 哎，像这种品牌，来的悄无声息，走的惊天动地。
2: 嗯，
1: 你关注它干啥吧？
2: 对。
1: 奇骏换探路正好升级，大一个了吗？
2: 对，正好整体升级。
1: 嗯，安全性好吗？也达标的。
2: 嗯，就是
1: 车你别担心。
2: 你问这个就安全性好吗？
1: 嗯，
2: 你那个大魔王，那你说说安全性的标志性的东西，能表现车安全的是什么呢？
1: 按照啥来？
2: 是钣金的厚度吗？
1: 嗯，
2: 是气囊的个数吗？是防撞梁的材质吗？
1: 嗯，是考虑整体啊。
2: 对
1: 呀、
2: 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工程。
1: 嗯。
2: 首先都是达标的，
1: 嗯，不达标的话，它不能销售，不能卖的。
2: 对，
1: 嗯，这也是这些年大家被带偏了。
2: 对，
1: 看着这撞那撞，那个试验这试验那试验，它目的纯吗？
2: 在口碑里边，如果说安全性，那只有沃尔沃。
1: 这传出来的、啊、
2: 这些年，对沃尔沃的这个营销主打就是我更安全、
1: 嗯，
2: 我安全做的功夫更多，但其他车从来没有过相关的口碑。
1: 嗯，
2: 我们就一视同仁，认为它
1: 色挺明显的。
4: 但我感觉影豹那个
1: 好看，
4: 内饰和外观比较。
1: 嗯，
2: 你的感觉是错的。
1: 你慢慢试试，感觉那个好看呢。
2: 领克这品牌相对影豹成功的多。
1: 嗯。
4: 03加。还可以是吧？
1: 这预算更多了，这没有必要了。
2: 03加不是贵了吗？买个03的零低配的挺好吗？
4: 那就我现在看了一款，它是那个23款那个1.5那个啥 plus 那个，
2: 嗯，劲 plus。
4: 对对对，劲 plus。
2: 嗯，可以， 开的挺好的。
4: 03比较好吗？它油耗大吧？
5: 你怀疑03？
2: 为什么你
5: 这么怀疑
2: 到领克？你买影豹你就啥都接受了？我们推荐03，你就说它是不是油耗大呀？它是不是？我告诉你，领克底盘相对好，领克品牌相对好，领克整体的做工和设计相对好，领克像个高端车的样子。
5: 影豹这两年走的太一般了。
2: 嗯，
5: 我们换过来啊，咱现在穿越回到一分钟之前，我们推荐你买影豹，你有没有啥想问我们说影豹不好的地方？
4: 影豹它折价是不是太大？因为
2: 为什么会折价大呢？
5: 你说说
2: 为什么折价大？因为喜欢的人不多。
5: 为啥喜欢的人不多？因为它优点不明显。
2: 对呀，
5: 这是反推出来的道理。
2: 领克基本上，领克尤其领克零三啊，不算零三加，
5: 嗯，
2: 它的保值率这几年基本上跟主流的
5: A 级车、
2: A 级合资车持平。
5: 嗯，
2: 为什么保值？
5: 喜欢的人多，
2: 你反思一下就好了。
4: 哎好，主要我朋友他前两年买了个影豹，然后他昨天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那个车开了一年多，折价折了一半。
2: 影豹的车跟这个摩托界这个有一些这个
5: 嗯
2: 车型很像，你知道吧？好多人受好多人青睐，因为外观炫酷。
5: 嗯
4: 嗯，
2: 对。
4: 那现在那个23款那个劲 Plus 那个现在
2: 可以
4: 买25还是买25新款？
2: 买便宜就行。
5: 对，便宜挺重要的。你包括影豹，你喜欢的业务能卖的话，你整个二手的也行。像你朋友说的赔一半。那咱整个二手的呗，花个几万块钱，5-6万块钱整一个，不也挺香吗？对吧？你就别花原价买了。
2: 对。
4: 嗯，行
5: 啊，
2: 你非得念念不忘就赶个二手的影豹，开两年的，很便宜
5: 啊。
4: 行好，谢谢等会
5: 啊，好嘞，客气啊。然后再卖也亏不了啥钱，自己还能感受着了。这俩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度真的不是放到一个梯队的了，现在啊。坦中车主说上班摸鱼偷着看，
2: 嗯，
5: 不能放声，只能看嘴型。
2: 对，于是半年以后又练进了一身
5: 唇语
2: 啊，新功夫，
5: 学习新技能。

0: 汉兰达、黑龙江用，是油的还是混动？两驱还是四驱？
1: 混动四驱，
0: 全了，你们遗憾了。
1: 嗯，
0: 顶多前挡。
1: 2022年1.4T 的速腾二手，前面碰过七个能买不？大家
2: 号
0: 着了是？
1: 着了。
0: 找啥呀？
1: 看了，大家号看了。
0: 不是着了，他写的着了。
1: 着火了吧？着火了，修复就不要了啊。
0: 嗯，
1: 你这个价格能买个2020年的，开着不挺好吗？
0: 嗯。
1: 为啥要新的两年？新即是旧，旧就是新。
0: 嗯，牛小牛就说买个极越他不香吗？这还有是上班摸鱼，戴耳机不看只听。
1: 1年10000公里，辽宁用锐界，说说买就是了，
0: 挺好啊。酷鲁泽买3.5T 还是4.0？
1: 3.5T
0: 啊，
1: 就是日系车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都会被
0: 怀疑，
1: 好多人怀疑
0: 啊，
1: 就是难怪，其实不是怀疑，是觉得没不稳妥，
0: 没那么踏实了。
1: 对，但以这个，尤其是丰田系列，尤其是酷鲁泽系列，它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一定是经过反复推销和反复实践的才能装车上，因为这个车稳定对它来说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市场，在公路上，乃至在非洲，在这个亚马逊这个周边等等这些恶劣的环境，然后南极北极
0: 就靠这个呢，
1: 对，它靠这个吃饭呢，
0: 他这个都没了，你说他还有个啥？
1: 所以说，就我们的应用场景来说，放心吧，
0: 啊，
1: 你肯定造不坏他，
0: 踏踏实实的。
1: 嗯，
0: 就涡轮增压这个事儿，如果就都在当涡轮增压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大家都在探讨的时候，日系车不用。
1: 对，
0: 现在都聊什么了？不都聊什么颗粒捕捉器，又聊什么东西了？这时候他把涡轮增压拿出来了，一般都会晚个6-7年的。
1: 对，他这基本上晚两代
0: 啊。
1: 哎，在他这种车型上，
0: 嗯，
1: 这已经成熟的不能再熟了。
0: 是，他本身就很保守的、
1: 嗯、
0: 啊。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1年20000公里，坦克300跟 X1 怎么选？买 X1 吧，
1: 买 X1 吧。嗯，这20000公里坦克300，这油钱老了。
0: 嗯，锐界对比揽境、汉兰达，说一说。
1: 对比这个说长得不一样，喜欢谁
0: 啊？
1: 这很重要。你如果是1年18000公里，就喜欢谁买谁。如果想省，买汉兰达。
0: 嗯，
1: 想大。
0: 揽境，
1: 买揽境。
0: 嗯，这叫阿七，这位。喂，你好。
3: 啊，你好，两位老师，能听得到吗？
1: 能听到，您说。
3: 啊，你好，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一样的，就是老还是就是明年想要结婚，然后有5-6亿这三款车在看，然后我手上有一个2023款的325常州药业，然后呢，我想的就是。我置换的话呢，我是置换上述的哪个车会好一点点，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南方用，但是一年一定要回2次锦州。
1: 就是你这个325常州药业为什么结婚了就要换5-6亿呢？
0: 升个级
3: 啊。对，升个级，然后名字写女朋友名字呗。
0: 哦，
3: 换一个，就是这个意思。
1: 女生买的话就要遵照女生的这种
0: 审美，
1: 因为这几款车不分伯仲，女生的话这么排吧，奔驰、宝马，然后是奥迪。
0: 对 ，E56，
3: 哦
1: ，E56，对，嗯。
3: 因为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主要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南方，我们就在广州用嘛，然后呢，他也喜欢一年要回2次家，就开回去。
1: 嗯，
3: 是啊，开回去这三个车都可以开回去吗？都因为冬天我没去过东北。我就感觉下雪会下雪。
1: 你对东北有误解，不是对5-6亿有误解。
3: 就是、
0: 没那么太大。
1: 我们东北的路比你至少比你广东的路路况宽度还有宽广程度要好得多。
0: 对呀、啊。
1: 对。
0: 好着呢。
1: 好着呢。
3: 那就是反正就是那就是E级为主是吧，
1: 对。
0: E 吧。
1: 就是如果女生什么都没意见，E和5最后是6。
0: 嗯、对。其实是我们是从那个年龄啊，从这个状态上来看的，一和五能更时尚点。
3: 哦，行，我们走，我年纪比较小，我年纪小，就27。
1: 啊，
0: 嗯，别查那个了啊。
1: 这个你获得这个消息的渠道，有点小平台的吧？
0: 有点稳，
1: 这太慢了，
0: 太慢了。
1: 嗯，
0: 3G 说包牌包税国补280裸车不到10万，280啊，新车一样，
1: 280
0: 迈腾啊。
1: 没这么
0: 真

0: 不能吧？
1: 这车据我知道应该是12.6万
2: 左右，那国补又算上，
1: 12.6万左右，
2: 嗯，
1: 裸车，剩下的你
2: 补贴那算另外的了，
1: 或者是贷款那是你的事儿，
2: 对，
1: 全款12.68万应该，
2: 嗯，全款12.68万，
1: 对，你自己剩下自己去拿捏，
2: 嗯。辽宁的刚退休，想在途观 Pro 380四驱和皇冠陆放混动 2.5 选一台，
1: 选皇冠，刚退休
2: 啊，
1: 2.5，
2: 对，
1: 正解啊，
2: 挺好，
1: 退休刚刚好，
2: 是，
1: 至少空间大，级别高，
2: 对，出门玩啊，自驾游什么的，旅行，享受生活，诗和远方，朗逸500万呗，还是星越的F100，朗逸500万嘛，嗯，途观330可以，我们来连你啊，这叫 Rose 这位。对，你要像他这样打字说要连线啊！您好，
3: 你好，
1: 哎，
2: 赶紧说您问题，
3: 能听见吗？
2: 可以。
3: 啊，就是我现在在考虑奇瑞艾瑞泽8和或者是沃尔沃 S90 二手的。
1: 嗯。
3: 因为这个奇瑞艾瑞泽8的话，我想的是靠个13万左右拿下。
2: 嗯。
3: 或者是同价位的沃尔沃 S90 可以买到哪一年的呀
1: ？S90能买到18年的。
3: 18年的啊，18年的这个后期的话，这个听说是维修保养比较贵呀，是吗？
2: 你要和艾瑞泽八比，
1: 肯
2: 定贵呀。
1: 艾瑞泽八贵呀，您那13万，人家是小
2: 30万，
1: 那肯定要贵呀。
3: 我特别喜欢那个外形，而且那个我现在有一辆2024款的帕萨特，还有一辆小尼桑，就是有一辆小阳光嘛。
1: 嗯。
3: 所以说我还是感觉那个那大车比较好看一点。
1: 那就买 S90就好了。
3: S90可以买到18款的是吧？
1: 对呀、
3: 啊。好嘞，好嘞。
1: 嗯，
3: 行，了解了。
2: 嗯、好嘞，
3: 是啊、哦。
2: 哎，
3: 好嘞，好嘞。
2: 人贵点也是正常的。
1: 对呀、啊。
3: 哎，
2: 嗯。来，继续也要连线，叫问问这位。来，您好。
4: 哎，老师你好。
2: 哎，可以说您问题，可以。
4: 老师你好，我是年轻人，然后在黑龙江想买一个油、
2: 嗯、
4: 纯油的 SUV。
2: 嗯。
4: 最开始预算是15，然后看了星越 L， 看了瑞虎8等等，就感觉不太喜欢。然后现在，15以内看的是大狗，然后15以上有点超预算，就看的是昂科威 Plus。现在价差的还比较多，然后就不太会比懵了。
1: 昂科威 S 看了吗？
2: 15万也够啊。
4: 我想空间大一点。
1: 那就咬牙吧，上个 V Plus 比较完整。
2: 嗯，这个得咬，踢不了。
4: 好，
1: 嗯，
4: 谢谢老师。
2: 嗯，好嘞。所以空间这事咱就不聊了，人家自己就想要大的。
1: 君越一口价是不是不能讲价了？是的，你说别克这一次都是官降
2: 啊，
1: 然后一口价。
2: 哪个？
1: 这是什么？
2: 君越呀、啊。
1: 君越不是1599吗？
2: 嗯，
1: 那不1599吗？后边红的是官降，不是优惠完的
2: 啊。这儿啊，经销商报价这儿、啊。
1: 对，这是官降。你看，这不是一直都，这全是官降、
2: 啊。这都是1359、1349这个。
1: 对，
2: 哎呀，那行啊，
1: 嗯，
2: 这行。
1: 1599是2.0，月尊吗？
2: 啊，那就各、啊、不一口价，一口价吧。
1: 对呀、啊，一口价也是从上一口转过来的。
2: 对，
1: 上一口是2099，
2: 人家自己让过了。
1: 对。
2: 50岁买奔驰350还是买奥迪 Q7？
1: 奔驰。
2: 嗯，李总，我这有25啊，我是买个顶配的亚洲龙啊，还是买个二手的 A6 啊？
1: 二手 A6 呗。
2: 对呀。
1: 嗯。
2: 冲你这名字，你也得买奥迪二手 A6 啊。要你跑得太慢。宝马 i3 传动故障情况到底多不多？心里还是怕。
1: 不多，昨天我们聊过一次了，
2: 嗯、
1: 没问题。
2: 对。
1: 就是其他的可能也会有故障，但对一个新能源来说，有任何一个故障，人们新能源的车主都善于分享，
2: 嗯，
1: 也方便分享，
2: 嗯，
1: 也能找着渠道。
2: 嗯、
1: 那新能源本身车就能分享，
2: 是，
1: 坐在车里就分享了，
2: 嗯，
1: 是这个情况。对新能源的所有的消息都特别特别快，嗯，
2: 也会被放大嘛，
1: 对，
2: 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嘛，
1: 这容易聚焦，
2: 嗯，哎
1: ，C260还是 A4 小女孩 C260。等你再过10年以后，可以考虑换下一台换颜色。
2: 哎，
1: 这个正解这是啊。
2: 是，
1: 嗯。

0: 我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我是年底买比较好，还是明年3月份买比较
1: 那
0: 好？
1: 赶紧买，在娃出生之前就买了。
2: 对呀，
0: 了解了，那我了
1: 对
0: 解
1: 呀，
0: 了，那我就年底一提。
2: 对呀，
1: 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啊，
2: 好嘞，就这
0: 行，
2: 样了啊，
0: 啊，麻烦了，谢
2: 客
0: 谢。
2: 气客气，
1: 对，说没干的不是没干，是那个 L9，
2: 和 M9，
1: 对，这俩东西呀。
2: 哎
1: 就
2: 呀，
1: 这些车，我始终喜欢不上来。原因是我觉得开了一个坦克一样，就是又重又大，又大又重。
2: 然
1: 然
2: 后
1: 后
2: 质感真
1: 给
2: 的，
1: 留给我们自己的空间没有了。坐几个人以后超载，就是375又怎么样的啊？类似于这种。其实这个没有375概念之前，我也觉得这车太重了，太大了。
2: 重大，然后时间长之后吧，各种的
1: 没
2: 小
1: 有
2: 响
1: 质
2: 声，
1: 感
2: 没有
1: 了。
2: 质感，真的
1: 对，
2: 没有
1: 就
2: 质
1: 是
2: 感。
1: 这些车的减震，你说空气悬挂也好，什么也好，在这冬季冷天5年
2: 咯吱咯
1: 或者
2: 吱。
1: 7年以后，会不会响啊？会不会塌？等等等等，这都是一贯后效的
2: 我
1: 事。
2: 身边感受一个
1: 但
2: 10万公里是响
1: 对，但整体的话，这么重的车确实是开起来挺难受的。
2: 真是。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啊，我这边都记录
1: 但
2: 关
1: 买
2: 键
1: 理想
2: 词。
1: L9 也好，问界的也好，哈，都是经济条件
2: 对，
1: 极其优越的，
2: 条件好的，
1: 对，条件好的，这个没关系。你看看他研究座椅的按摩的
2: 按摩
1: 角
2: 仪角
1: 度，
2: 度，
1: 对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投影的也好，还是这个 LED 屏的也好，究竟是哪个？
2: 幕布
1: 对，在阳光下，
2: 更清
1: 带
2: 楚。
1: 娃的时候，我想娃能看电视的时候，这车该换了。
2: 哎呦！得几年以后了呀？
1: 对，这个带
2: 咱
1: 娃
2: 们得
1: 的，作
2: 5年以
1: 为
2: 后
1: 这个一个准父亲呢，这是一个想法，这是
2: 场景勾画。
1: 对勾画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挺难能可贵，有这个经济条件做支撑。但是真的等娃能看动画片的时候，车我估计以他的条件肯定会换，
2: 早更
1: 就
2: 新
1: 是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2: 对，
1: 这个技术一更新一迭代。我见过太多了这样理想啊、问界的车主。
2: 立马。
3: 的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
4: 带着温度的，然后我一吃，我的天呐，超好吃！你知道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高糖高油的东西，但是我那天我吃了好几块月饼，那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美味的月饼。后来我也曾经在糕点厂制作那个月饼的时候，我试图热的时候拿出来吃，但是再也没有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了。我感觉这有点朱元璋吃那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劲儿哈。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陈曦，我想订一下极限课，叫马迪。
4: 好的，去哪个店？
5: 全家店，
4: 好，5折的折扣啊！
5: 啊，好，谢
4: 哎，
5: 谢。
4: 好嘞，极限客新疆椒麻鸡，田家店是5折的折扣。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陈鑫，哎，给我订个那啥学熏鸡，送大房的。
4: 好，送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6: 哎，好嘞。
4: 好嘞，再会，拜拜。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个港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港大叔的哈，以前吃过他们家的鹅吗？
1: 对，
0: 怎么样？感觉味道？
1: 哎，
0: 嗯，什么？
1: 非常香，挺好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要去哪个店？
1: 汉新。
0: 汉新店今天啊，第一单半折五折的折扣啊。
1: 啊，今天要是去不了，明天行不行？
0: 啊，可以的，可以。

0: 好嘞，
1: 嗯，
0: 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啊，拜拜。来吧，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寿的招牌烤鹅，确实是很好吃。然后它还会有，比如说鹅翅、鹅掌、鹅胗、鹅肝肠。我个人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啊，每个人口味可能还多少有点差别。鹅的话呢，真的是老少咸宜啊。然后等一些这些副产品里面的话呢，我们是会觉得我个人啊，我个人就是仅代表我个人，鹅翅的话我比较喜欢。哎，我觉得。好吃，我原来不太能够 get 到这些下酒菜的美，因为我不喝酒啊，你知道，我就觉得啊，这都是喝酒人会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我就造肉。然后结果有一次我是没什么事儿，往那坐着，坐着完了就面前有那个鹅翅，就是就当你比如说你跟别人唠嗑的时候，完了你就想嗑点什么东西，就跟嗑瓜子儿，完了我就开始吃那个啃那个鹅翅，因为它肉没有那么多，因为你如果肉多的话吧，你三下两下你就吃饱了，你就撑着了。然后呢，我就是撕它那个肉，它那个鹅翅特别长，然后从这头咬一点那个肉的，就是翅外面那个小肉头，完呲一来一长条那个肉丝儿就下来了。哎呀，我发现嗑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嗦了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啊！我现在从终于明白喝酒的人为什么喜欢吃这个东西，就是它。聊天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咀嚼的时间拉长，因为人你知道为什么要爱吃东西吗？他你其实基础的需求是什么？我饿，我要吃东西，我要填饱肚子。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咀嚼是真的可以产生快乐的，可以产生满足感的。而鹅翅、鹅掌这些下酒菜我就明白了，他们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嚼半天，但是它没进去多少肉，哎，不至于一下子给你干饱了，哎，所以就是一点一点嚼啊、嗑呀、嗦了呀，啊，我就明白是这个意思。但鹅掌我一般吧，鹅掌我一般，然后鹅肝肠我也很喜欢，我觉得给就是比如说牙口不好的，或者是小朋友，他会很喜欢吃鹅肝肠，就是他那个里面。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抖音里私信我就可以了。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秦虹医美，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啊。哎，这两天天气又暖和了哈，早晚凉，然后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热的。然后一在热的天气里面的话，你在车里面就会觉得特别的遭罪。但是你说开空调吧，开空调热好像是没那么热，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它还是会觉得就是烤的慌，就那个阳光还是挺烈挺毒辣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即便是你如果说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车窗摇上来了，你已经没有说开着窗，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那个阳光特别的炙热啊，特别的烤得慌。我跟你讲啊，你那个车的车膜防晒系数一定不够的，真的真的啊。你看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坐我车，他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然后他说哎呀，我在停车位停车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个车的车膜还是挺好的。哎，我说怎么会有，就很少有人坐我的车会说你的车膜挺好的，这种人百年不遇，你知道吧？啊，我说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他说就是因为刚才我就觉得烤得慌，但是我把那个窗户摇上来之后，我立刻就觉得阴凉了，就没有那种就是烤得慌啊、灼热感呀、什么的，就一点都没有了啊。我说对，我说我这个车膜啊，嗨，专门的防晒车膜，很贵的嘞，就装一下子啊。其实没花多少钱，花的很少。在杰出汽车量子膜贴的，而且我那个车膜说实话我贴了好几年了，就是他家不正常质保5年，我那个应该超5年了吧。我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家那个时候199贴4个车窗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贴的。哎，正经好几年，可真是好5年吧，差不多真有5年的时间了啊。哎，好像真是差不多是5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依然还是很扛打的。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只做一件事情，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你向这儿来花钱你都花不出去，别的业务没有，哎，不提供，就只干这一个事儿，把这一个事儿干到极致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呢，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成手那手艺非常没问题了，专业的无尘车间售后做的也很好。而且他们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太阳膜是特别高。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

0: 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1: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2: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3: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

0: 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

0: 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二年前的能够等离子。

0: 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
2: 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3: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5: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5: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1: 削笔面，不一会儿又从锅里面捞出来，再浇上汤汁，旁边是各种酱料，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配味道，真是好吃呀。店铺旁边的自行车上坐了一个戴金链子的男人，人高马大的，长了一对三角眼。他注意史鹏鹏跑一会儿了，他看到史鹏鹏一副垂涎三尺的样子，走过去捅了捅他。
2: 哎，喂，小朋友。
1: 史鹏鹏回过神来。
3: 怎么了，叔叔？有什么事吗？
2: 你是不是想吃麻辣烫啊？
1: 金链子叔叔笑起来，腮帮子两旁的肌肉鼓鼓的。
3: 是啊。
1: 史鹏鹏有些不好意思，他的心思被看了出来，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2: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戴上这个头套，站在摊子旁边帮忙招揽生意，只要站上一会儿，我就请你免费吃麻辣烫，怎么样？
1: 金链子叔叔很和蔼地说道。

0: 史鹏鹏听说有免费的麻辣烫吃，立即来了精神。史鹏鹏看到金链子男人从身后变魔术似的拿出一个王尼玛的头套，虽然王尼玛说小孩子不可以看暴漫呢，但是对于一个漫画迷来说，王尼玛的大头形象他还是知道的。
1: 就这个头套，站一会儿就好，怎么样？然后啊，随便你吃到饱。
0: 金链子男继续说道。这太有诱惑力了，史鹏鹏又吞咽了一口口水，想也没想就用力地点了点头。现在要吃了东西才有力气呀，反正戴上头套也不会有人认出他来。他以前在商场门前看到过，很多大人都戴着卡通头套为商家招揽生意，这也算是一种工作吧，靠力气赚钱一点儿也不丢人。头套戴了上去，史鹏鹏立即变成了一个大头人，加上胖胖的身材，还真有小版王尼玛的样子。史鹏鹏还学着王尼玛摆起了造型，大家果然都被史鹏鹏吸引了，很多人停下来纷纷围观，还听到有人喊道：
2: 哎，快看，王尼玛哎！
0: 麻辣烫摊子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都停下了脚步，在嘻嘻哈哈地评论完王尼玛之后，就跑到铺子里面吃东西去了，生意比刚刚更好了。史鹏鹏觉得蛮新奇有趣，蛮有成就感的，这可是他第一份工作呀，而且他为店铺招揽了不少生意。可是渐渐的，肚子越来越饿，那个王尼玛的头套像个大罩子一样，又重又闷，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汗很快从额头上滴了下来，闷热的就像在桑拿房。工作原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啊，史鹏鹏觉得这样下去他要虚脱了。他想叫金链子叔叔，可又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实在忍不住了，史鹏鹏把头套摘下来喘了口气。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金链子男刚好从店里面走了出来，看到史鹏鹏把头套给摘了下来，他很大声地嚷嚷：
1: 喂，小朋友，你这样偷懒不好好做，麻辣烫就没有了。
0: 史鹏鹏想抗议，他根本没有偷懒，店里面红火的生意就是证明。可是刚想辩解，那个金链子叔叔又回到店铺里面不见了。为了麻辣烫，史鹏鹏只好忍气吞声，把头套又带了回去，继续卖力的工作，心想：
3: 还要待多久呢？
0: 第十二集，金链男的骗局二。这时忽然腿部一阵刺痒，他透过头套下方的小缝隙看过去，天哪，竟然是韩小可家那只大头鼠站在了他的鞋子上，正用两只粉红色的小前爪扒着他的袜子。史鹏鹏这会儿看清楚了这只大头鼠，它还长得挺漂亮，有一张粉红色的小嘴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因为异于普通老鼠的卡通造型，史鹏鹏几乎第一时间内就认出他来了。这只老鼠居然跟着他来到了这里，这真的有些不可思议，老鼠怎么可能认路呢？而且还能跟着他走过闹市区，但他干嘛要跟着他呢？不过既然已经经历过数学精灵希里克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只是不知道这只大头鼠打的是什么算盘，到底想干什么？
3: 哎呀，喂，走开！
0: 史鹏鹏使劲晃了晃脚，可是大头鼠就是死死地扒着他的腿，一动也不动，不肯走开半步。
3: 哎呀， 走开！
0: 屎蓬蓬又使劲地甩了甩脚，大头鼠还是不肯挪动半分，好像抹了502胶水一样，牢牢地粘在了他的鞋子上。屎蓬蓬现在已经汗如雨下了，虽然很想把它捏起来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可是却没有一点力气了，只好任由它在鞋子上方待着。大头鼠竟然很得意地在屎蓬蓬的鞋子上坐了下来，两只粉色的小腿还闲散地摊了开来，把屎蓬蓬的鞋子当成了度假的沙滩。这个小东西真的是太可恶了，好像是专门来捉弄屎蓬蓬的，每次都在悠闲地看屎蓬蓬的笑话。
3: 等我吃了麻辣烫，恢复点力气的。
0: 屎蓬蓬有气无力地想。这个时候，金链子男人终于从垫子里面走了出来。屎蓬蓬一阵欣喜，连忙摘下了卡通头套。他的头发已经湿透了，头沉沉的，感觉呼吸很困难。
3: 哎呦，叔叔，可以了吧？
0: 屎蓬蓬喘着大气地问。金链子男人接过了头套，一句话也没说，就向店里面走去。
3: 哎，喂，叔叔，等等！
0: 屎蓬蓬连忙追了过去。
3: 我可以随便吃了吧？
0: 想想就可以吃到热乎乎香喷喷的麻辣烫了，屎蓬蓬一阵激动。
1: 吃什么吃呀？
0: 金链子男人忽然变了脸。
1: 你就带了那么一会儿，还一会儿带上一会儿拿下的，还想有东西吃，快快走吧。
3: 你说什么呀，叔叔？
0: 屎蓬蓬生气了，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腿都酸麻了，而且那么厚的罩子套在头上，气都透不过来，又热又闷，几乎快晕厥过去了。他那么卖力地帮他招揽生意，这个金链子叔叔竟然言而无信。
1: 快去去去去去，小孩子快回家去吧。
0: 金链子男轰着屎蓬蓬，脸上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是那种逗弄了一个人之后的得意神情。
3: 哎，叔叔，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屎蓬蓬气急了。
1: 快走啊！
0: 金链子男收起了笑容，露出了凶狠的表情。屎蓬蓬一下子被激怒了，本来想压住的满腔怒火都爆发了出来。金链子男以为自己凶，他屎蓬蓬就怕了，他可从来不是包。屎蓬蓬快速地冲向了麻辣烫摊子，把摆在货架上的菜篮子掀翻在地。那只大头鼠看屎蓬蓬在掀菜篮子，也跟着屎蓬蓬冲入混乱之中，好像在玩好玩的游戏一样，在菜架子上上起来邋遢吐了。屎蓬蓬不禁有点后悔，真不该轻易答应那个西里克什么奇怪的赌约，只是找一个春天街三号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想到却要经历这么多波折，一路上都倒霉。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0: 钻乱跑，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条街上了。史鹏鹏掏出那张老地图，凑得近了去看街牌，然后又去查对地图，可是在地图上来回看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这条街的名字。史鹏鹏上次吃了春园街的亏，这一次他反复地确认了好几遍，地图也是认认真真地查找，可是确定就是没有这条街的名字，彻底迷路了。史鹏鹏灰心丧气地靠着路牌坐了下来，现在他真的是感觉走投无路，黔驴技穷了。不要说找到春天街三号，就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第一次感觉城市好像一座迷宫一样，一件看似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却丢在迷宫里面，再也走不出去了。他低垂着头，无精打采。
1: 这么小的孩子就流浪乞讨了，真可怜啊。
0: 忽然他的脚边停下了一双平底鞋，看样子是个中年妇女的鞋子。他停留了大约几秒钟，叹了口气，然后一张紫色的票子丢了下来，那双平底鞋又继续向前走了。史鹏鹏一时没反应过来，等他看清楚那张票子是张5毛钱纸币之后，他才明白过来，这是人家把他当成乞讨的了。
2: 喂，我不是要饭的。
0: 史鹏鹏感到很生气，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他在他背后大声喊着，可是那个中年妇女走得很快，转眼消失不见了，根本没有听到史鹏鹏的喊声。史鹏鹏气愤极了，他可是红星小学3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眼中的宝贝儿子。他有干净的衬衫和红领巾，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会郑重地参加升旗仪式。他的课桌整洁有序，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老师虽然有时候有些严厉，可是却爱护他。他不是个小乞丐。史鹏鹏忽然在这一刻发现，原本对他来说那么平常的东西，原来是那么重要。一个篮球，一个脸盆，一本书，甚至一块面包，以前甚至可以完全忽略的东西，竟然都是那么重要和难得的。他现在多希望自己能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自己温暖的小床上面。他伸手摸了摸裤袋里面剩下的2个数字，他还有2次求助的机会。可是一想到第一次求助的时候西里克那么不靠谱，史鹏鹏就有些犹豫了。他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留着这2重奖励，他说不定还能赢了赌约。可是如果使用了求助机会，不知道西里克又会翻出什么花样来，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整他的呢。
2: 哼，我不会输给你的，西里克，我一定会靠我自己找到春天街三号。
0: 他暗暗想着。忽然又有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开了过来，小轿车靠近史鹏鹏的时候，车速缓下来，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从里面露出一只纤细白嫩的手臂。还没等史鹏鹏反应过来，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冲着史鹏鹏飞了过来，然后车窗快速地摇起，小轿车风一般地开走了。
3: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数学精灵西里克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木头叔叔的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哦。我们下集再见。第16集，大病一场2。
0: 是一个1元硬币，又一个把

0: 他当乞丐的。
1: 我不是乞丐。
0: 狮鹏鹏愤怒地瞪圆了小眼睛，捡起了那枚硬币，朝那辆红色小轿车丢过去。可是车子开得快极了，硬币在大路上打了几个滚，不知道滚到哪个角落去了。狮鹏鹏真是太恼火，紧接着把那五毛钱也丢了出去。西里克的家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符号，他们都在猜测狮鹏鹏最终能不能拿到钥匙。他们喜欢用百分比算出支持率，这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所以地面上多了两个奇怪的圈圈。除了西里克和他的超级死党小树和圆周率以外，其他的精灵都已经移到了另外一个不支持的圈圈里面去了。
2: 你刚刚不是站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怎么可以跑过来？
3: 刚刚有点眼花。对，刚刚有点眼花。
4: 时间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几乎是没有悬念。
2: 嗨，我一向都是非常有眼光的，不像某些人。
3: 如果你再说，我就跳回那个支持的圈子里面去。
0: 被嘲弄了的对数气愤地说道。他们议论纷纷，锅造成了一团。西里克被吵得头大了两圈，他郁闷地拧紧了两道眉毛，关注着史鹏鹏的一举一动。看到史鹏鹏把一元硬币和五毛钱钞票丢出去的时候，西里克实在是忍不住了。
5: 你不能拿这一块五毛钱去给家里打个电话，
0: 他郁闷地说道。
1: 谁在说话？
0: 史鹏鹏被忽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左右看看也没有发现说话的人。
6: 是我。
0: 西里克闷声闷气地说道，他实在忍不住要跳出来说话了。史鹏鹏挠了挠脑袋，想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3: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我要把它丢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2: 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3: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2: 你根本就爱错人，
3: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四哥，小弟给你们磕头了。就在大街上当着那么多的人呢，单雄信撩衣服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感动的秦琼是无可无不可。兄弟，起来起起，你我自己弟兄何须多礼，把程咬金感动的哭了，大嘴一咧，眼泪掉下来了。老五啊，我做梦都想你啊，咱分开多长时间了，没想到再次相遇是做梦吧。四哥，明明光天化日，怎么是做梦？哎，是我担心呢，我怕梦醒了。老五你挺好吗？我挺好挺好的。哎，我各位啊，这是街上，并非讲话之所，我想赶奔店房给老人家等请安，然后接你们赶奔驸马府。单雄信想的真周到，带着侍从弟兄们携手揽腕，步行出了东城，来到玉城老店。程咬金先跑进去了，给老娘送信儿，给秦母送信儿，哎，几家老太太都知道了。随后单雄信到了，先给几位老伯母磕了头问了安，几个老夫人也非常高兴。单雄信说，你们放心，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有我三寸气在，保你们吃喝不愁，老人家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谈了一会儿话到前屋，哥几个坐定之后，程咬金呢，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这程咬金就说，哎，老五，我听说怎么的，你在这还招了驸马了，是怎么个茬，你介绍介绍。哎，这件事儿啊，也是命由天定啊，听我道来。单雄信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密命他追杀魏征和徐姬，单五爷带着随从追上了，后来把俩人给放了。单雄信表态表得很清楚，我至死不能保李唐啊，我呀浪迹天涯，至于将来能到哪一步，我心里没底，命由天定吧。打那弟兄分手了，单雄信上哪儿去？东一头西一头，无处可去，后来也走到洛阳，来投奔洛阳王王世充。这王世充读过大书，有学问，这个人多少软弱一点，但是心地良善，想当初为推倒隋炀帝也付出不少努力呀。为什么隋炀帝到扬州观琼花呀？那都是王世充献花图把他引去的，他要不把杨广给引去，杨广也不能死，隋朝的江山也不能垮台的那么快。所以说王世充也立下首功一件，他跟单雄信有一面之识，但是没有深交。后来单五爷来了，这一来了见着王世充，王世充是如获至宝啊，哎呦，见着单五爷那个亲热呀，盛情款待，列为上宾，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单雄信一看呢，干脆我谁也不保，我就保王世充了，就这么样归了王世充。王世充亲口加封兵马大元帅，掌握洛阳兵马指挥的大权，另外给修了元帅府。过些日子王世充一想，我妹子身大袖长，还没有许配人家，要想把单雄信这人笼络住，我们得加亲戚，干脆把我妹子许配给单雄信。后来经人这一提媒，单五爷也同意了，就跟王世充的妹子结为夫妻，所以招了驸马了。招了驸马之后，把元帅府又变成驸马府。王世充没少花钱。

0: 天哪！所以单雄信是从到了洛阳之后，一心一意辅佐王世充，王世充能力不够，全都仰仗着单五爷。单雄信是白天天天到教军场去练兵，另外所有的事情他自己都能做主，王世充是言听计从。另外两个人唠闲嗑的时候，王世充也说过，说妹夫你看着办，你看谁投降咱们合适，咱们双手欢迎，咱也得招贤纳士，来的人越多我越高兴，没有人就难以统一天下。单雄信点头，王爷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可真没想到今儿个遇上这么三个人，那秦琼是什么人？程咬金、罗成那都什么人？那是人上人呐！单五爷格外的高兴，见着哥仨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在三个人面前是盛赞王世充。单五爷一笑，二哥呀，我说这话好像有点过分，王世充果然是有道明君，不是说他把妹子给了我我向着他，我没那意思，不信你们品一品，是不是呢？你们三位来，这是老天爷指点迷途啊，他给指的路啊，你们三位这一来我太高兴了，哪儿都别去了，干脆跟我就在洛阳过吧，咱们同保王世充，不知道三位以为如何呀？程咬金一乐，我说兄弟，反正我倒无所谓，保谁都行，有人给饭吃，过得舒服，话能谈到一块儿，那就行。我说二哥，老兄弟，你们说呢？秦琼、罗成一笑没表态，当然这事儿也不能急于求成，单雄信陪着坐了老半天，这才说，我马上回去给王爷送信儿，让他亲自赶奔玉成老店来看望三位。秦琼说算了，我们来无非是在这路过，何必惊动王爷，不，原来者为客，你们看看我说话对还是不对？单雄信转身去请洛阳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76回，秦琼、罗成、程咬金带着家眷离开瓦岗山。来到洛阳，谁都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五爷赤发灵官，闹了病了。什么病啊？家气伤寒。单雄信听说之后急坏了，急忙领着御医来给罗成看病。御医轮流诊脉之后一皱眉啊，罗将军的病可不轻啊，他是心病引发的，在不服水土过此得了这种病，这不是着急的，我们自有长期给用药让他慢慢的将养。罗成这一病不起，全家人都急坏了，秦琼、程咬金也急的是抓耳挠腮。不有那么句话吗？病来如山倒，病好好像抽丝，说个有病夸嚓躺下了，要想好跟那抽丝似的那么慢。罗成两腮深陷，昏昏沉沉，每日用药。秦琼呢，衣不解带在这服侍着，那么日久天长了，谁不闹心呢？程咬金更闹心，没事到东关外他去溜达，没事看看鸟啊，看看鱼啊，看长了也没什么心思了。最后他想一个好办法。老程一看东关外有片树林，这片树林呢叫马家林，这去处不错，

0: 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撂地摊的，有的是。程咬金天天跑这儿消磨时光，后来呢跟人家谈着讲究，收了五六个徒弟。程咬金就吹牛，我这能耐如何如何大，我的本事如何如何高，打拳踢腿我天下绝伦，真把这帮人给白活住了。后来程咬金呢收了40多个徒弟，每一天定点上这儿打拳踢腿。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愣装行家里手，教给人家18般兵器怎样使用，弓刀石马步剑的精奥在什么地方。你不管怎么说，老程出生入死这些年也颇有经验，再加上他爱吹牛皮，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不管老程走到哪儿，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程咬金就喜欢这个，舔着草包肚子，晃着蓝便壳，大嘴叉咧咧着，哎呀，心里高兴。后来这徒弟越收越多，程咬金一想，反正钱有的是，王世充那钱也不是好来的，我跟武帝也没得说，没钱就管他要，干脆我管这些徒弟吃喝得了。程咬金发下话去了，凡是拜我为师的，一天管3顿饭，不是包饺子就是烙大饼，不是面条就是蒸大包子，白吃，没有零花钱还给10个老钱的零花。你说那谁不愿意？就不愿意学武的也拜在门下，后来居然发展到200-300人呢，不仅有徒弟有徒孙还有耷拉孙儿。这个程咬金高兴，他所犯愁的就一件事儿，只要一回3仙馆就闻着一股药汤子味儿。首先看老兄弟的病，罗成这病不见起色，看那意思日渐消瘦，一天比天严重。程咬金心说，这怎么查？这是难道我老兄弟小命要保不住了？小伙子应该有抵抗力。询问询问病情，然后蔫头耷拉脑回到自己的屋里。第二天依然赶奔东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这话就到了第2年的春暖花开。这天程咬金教徒弟们练完了，程咬金有点心烦，让他们放假各自归家。老程又坐了一会儿，舔着草包肚子转身要回3仙馆。他刚一转身的功夫，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一掌。四弟你可好啊。
1: 谁？
0: 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呀，眼睛就一亮。他真没想到此时此地正遇上了3哥徐茂公。弟兄分别的时间可不短了。程咬金一看徐茂公依然是道家打扮，酒粮倒金，身穿蓝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下到胖袜云履，斜背这个药箱子，手里拿着虎撑子，看这意思好像是行医的一个道士。哎，气色不错，英华满面，鼻子头都闪光，胡须都冒亮光。这是真的吗？3哥。四弟，哎呀，想死哥哥了。哎呀，我也一样啊。3哥，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你这从哪儿来？徐茂公把手横到嘴上，示意程咬金不要高声，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四弟，我是特为找你而来呀。老兄弟现在何处？2哥现在哪里？
1: 哎，
0: 我们都住到城里三仙馆呢，都是我五弟单雄信包下了，吃人家喝人家住到人家这儿。好好好，我算没白来呀。四弟呀，在什么地方说话方便咱哥俩唠着唠着。
1: 好，这树林里就不错。哎，这地方是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来来，请到里边。
0: 到了树林深处，程咬金和徐茂公哥两个席地而坐，手拉着手。这程咬金就问
1: 三哥，
0: 自从冈山散将，你上哪儿去了？你真保了大唐了。四弟呀，咱哥们无话不谈呐。我跟大哥魏征一气之下离开瓦岗，我还提了一首反诗。我知道你那诗的作用可太大了，好嘛，你跟我大哥先脚一走，咱瓦岗山稀里哗啦就玩完了。哎，简直惨不可言呐。那你跟我大哥都挺好，都挺好。四弟啊，我们现在已经扶保李渊和秦王李世民形影不离。另外我再告诉你，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特别是秦王李世民更是礼贤下士啊。不仅我跟大哥去了，现在冈山散将那些弟兄，大刀王君可、尤通尤俊达、金甲铜环、樊虎、连明、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等等等等，都保了大唐了。
1: 真的？这一说你们都凑到一块了。
0: 对呀，就唯独缺少你们三人。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七十七回，程咬金呢，意外遇上了三爷徐茂公，磕头的把兄弟，能不高兴？
3: 这
0: 二哥，您是不是觉着为难呢？对不起老五单雄信。
3: 对了，你说的对极了。
0: 老五虽然没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对我们太好太好了。你问老兄弟，你问老四，我们不忍的离去呀。你说就这么走了，是不是太伤害老五的心了呢？有点对不起王世充啊。
3: 哈哈哈哈。
0: 二哥呀，我说几句话您可别挑理，您这是妇人之见呢、啊、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跟老五是磕头的把兄弟，老五对你们好，这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如果老五不得地投靠二哥，恐怕你对他更热情。这个没什么可说，咱们自家弟兄谈不到什么亏理不亏理，关键是你想不想保王世充。另外那王世充是个什么材料，二哥您看不出来吗？虽然他是个正人君子、薄面书生，但是他绝不可能统一天下，他不是那个材料。李渊李

0: 明知道
1: 开个心回来再吃饭，别在屋闷着。哎，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心里觉着一闷，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可时间长了，他就觉着遛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就想往远地方去。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天塌地陷一般，他就知道打了仗了，想要看个究竟，立马在高坡上一看，脚底是个窑，哎，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了，他没看清，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这不是铁三刚吗？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等到了近前，铁三刚走了。他下马进窑洞一看，巧遇花木兰。施金辉又惊又喜，把手指头塞嘴里头咬了一口，还真疼。这干嘛？试验试验，是做梦是真的？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哎呀，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哎，在这遇上了，啊，受了重伤，人事不行，干脆离我家又不远，把他救到家吧。就这样，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到屋里，他不敢隐瞒呐，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李汉生一听，哦，你把花将军给救，这事儿太巧了。老头一边擦手，一边进了姑娘的屋，一看，可不是吗？这会儿花木兰喝了点水，精神比刚才强多了，也能说几句话了，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一动就是一身汗。二位没想到又再次相遇。我说花将军，花壮士，别的话咱先甭说，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这伤要不治，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丫头，快准备东西，这要动手术。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心说话，我是个女的，这要给我治伤，非得扒掉衣服不可呀，那不就露馅儿了吗？不，他不。老头一瞪眼，怎么？你还拒绝治伤？哎呀，你这人怎么傻了？你流这么多的血，受这么重的伤，这不治哪行啊？今天不能听你的，非治不可。丫头，快去整水去。这老头要

0: 强行动手，把花木兰急得汗都冒出来了。这，老人家，我有个要求。
1: 哦哦，
0: 说吧，是不是怕疼？你放心，疼是疼，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
1: 不是那么回事。
0: 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一个人给我动手术，您最好不要参与。另外，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对，李汉生一听，这怎么毛病呢？这是，
1: 哦，不让我伸手，哦，不相信我。
0: 对了，老头心说呀，人老了不中用了，胡子邋遢的，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笨手笨脚的，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他这么想也对，
1: 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嫌我碍事？
0: 老头又一想，哦，明白了，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他呀抹不开回答，就拒绝了。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把我撵出去，有什么提携话，人家俩人说说。利用这个机会，两个人密切感情。
1: 对，我在屋待着是害事，我呀干脆知趣点，我就躲开。
0: 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丫头，刚才花壮士提出个要求，不让我伸手，不让我在屋，让你给他治上。
1: 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他的伤比较重，你要格外的小心
0: 呀。那您不在眼前，人家不叫我在屋，我害什么事啊？我在外边听着啊，你在屋吧，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
1: 把那药箱子拿来啊。
0: 咱不说李老汉，单说石金辉，把这盆水放下，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这玩意儿消毒啊，又准备了半碗好酒，把小箱子打开。这姑娘叫花木兰，趴到床上，底下垫了块油布。
1: 哎呦，往后背一看，都糊成血嘎巴了。
0: 你想多大时间了？血出来就凝固了，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花木兰是面色苍白。幸亏遇上的及时，不然呢，血流干呢，这人也活不了。石金辉激动的手直哆嗦，后来稳了稳心神，心想这玩意儿别着急，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他把剪子拿起来，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慢慢的拿水晕着，一层一层的扒起来，里边是假肉，这玩意儿还费劲。用了半个时辰才把三层甲给扒下来。花木兰心里着急，哎呀，这要认出我是女的可怎么办？这我
1: 又疼又着急，疲劳过度，顿时人事不省，再度昏厥。
0: 这阵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可石金辉把他的衣服扒了，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他扒衣裳，轻轻把他招起来，扒到前边，可把石金辉吓坏了。
2: 哟，莫非我真做梦？这花壮是这不是女的吗？
0: 你想，就怎么化妆，他也不能一样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往外就跑。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又一想，慢着，我20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他女扮男装，必有隐情。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 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侄子，他怎么回事？

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干脆我先问问得了。哎，这姑娘多个心眼儿，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开始给治伤。这后背呀，4个窟窿。咱们前文说了，这种飞天神弩铁三刚救出重围，搞到窑里头，铁三刚又回来了，那个意思想把郑九臣他们找着一块儿往外闯，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众寡悬殊，铁三刚手大捂不过天来。傻英雄一想，干脆我回窑去找花壮士，我呀把他背跑就得了，别人我顾不过来喽。傻英雄抓住两具突厥兵的尸体，杀开一条血路，又冲出去了。结果到了破窑一看呢，傻眼了，花木兰没了。铁三刚还哭了一包，心里盘算着肯定是遭了毒手了，要不就是叫狼给吃了。我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这傻英雄哭着他跑了。铁三刚上哪儿去了？咱们在下文书再交代。可他这一走，花木兰在失踪。群龙无首，结果这5000军兵是死伤大半，逃跑的也就是1000多人，余者不是死伤就是叫人家抓了俘虏，300辆粮车都叫突厥给裸获了。他已经受伤了，累生双翅，他也飞不出大石，4等的是白袍都督。再往下有平章，平章再往下有7里各8特鲁军卒等等等等。因此你一看这个服装啊，就知他的级别，这个都督也不一样。来的这个人岁数还不大，把碧云山庄包围了，先到东街，自然就到了赵家老店。因为赵大侠、赵二侠在东庄口就开了这么个买卖，不过呢店门关着呢，因此突厥兵到这是拼命的砸门呢。各位老少英雄一听就知道不好啊，怎么办？事到现在只好武力解决，老少英雄甩大肠亮家伙就想拼命，被花木兰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大家知道花木兰足智多谋啊，众人就没动手，问花木兰为什么拦着。木兰说，各位啊，敌众我寡呀，这个仗没法打，我倒不怕，你们要一伸手就得家破人亡，给乡亲们还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要怕，可能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们能把我藏起来不被他们发现，就不会出事，就即使伤点人受点损失也不会太大，要一伸手呢就说明了我们胆虚，不打自招可就引来无边的大祸了。赵大侠一听不住的点头，木兰姑娘说的太有理了，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把你藏好。就这样，赵大侠、赵二侠让仆人们陪着把木兰架到后院。这个后院啊，也没什么可以隐藏之处。

0: 就是有一座阁楼，可以把它藏在阁楼的上边。那上面搁的破桌子、烂椅子、破东烂西、使不着的家具，到处是蜘蛛网，还有不少老鼠。而且到了阁楼上还看不清，只好在这儿藏身。可大伙儿在这动着手呢，这姑娘石金辉一想，女人好说话，我去开门得了，别让这突厥兵等的时间大了起疑心。因此他系了个围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等等，来了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开门！这半天不开门，你们捣什么鬼呢？来了来了。石金辉就把房门开开了，这一开开往外一看，呵，突厥兵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呼噜一声就闯进店房，东看西看，就像贼似的到处寻摸。那位蓝袍都督从战马上也跳下来，暗箭迈大步来到殿中，舔着肚子拔着胸脯往四外看看。掌柜的是谁？谁是这儿的主人？
1: 啊，这就来，他到后院去办点事儿。
0: 光天化日，你们为什么关门？你们捣什么鬼呢？
1: 要这位官长，请你嘴下留德呀。我们是安善良民，根本就没捣鬼，只因这年头兵荒马乱，买卖也没法做了，因此才关的门。这有什么奇怪的？也不光是我们家，哪家不是这样？
0: 这蓝袍都督一听面前这女人伶牙俐齿，说的还蛮有理呢，因此他就注上意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石金辉。与此同时，金辉也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此人的左眼没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了，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唰就一翻个，莫非
1: 是
0: 他？他是指谁说的？石金辉嘴里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我哥哥？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又一想，不是，肯定这事儿巧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呆若木鸡。这个蓝袍都督好像有所觉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眼中含泪这么盯着自己。这时番兵就问都督：开始搜查吧。等一等，你们站到院中别动，我不让你们搜，你们谁也不准动手。大事儿，
1: 这位都督凑近石金辉就问：“你是本地人吗？”“
2: 不错，这是我干爹干娘的家。”“
1: 我问你的原籍在什么地方？”“
2: 山西大同府。”“
1: 哦，大同府，哪县哪村？”“
2: 大同府代管石家寨小北村的人。”“
1: 啊，你也是小北村的？”
2: 可这一句话，
1: 石金辉这心里就犯了疑了。“
2: 官长，我听你的口音跟我相似，莫非你也是小北村的？”“
1: 不错，那正是我的出生地。”“
2: 官长，恕我直言，有个叫月牙哥哥的可是你吗？”“
1: 你是谁？”“
2: 我的乳名叫小凤子，大名叫石金辉。”“
1: 哎呀，妹妹，哥哥可找着你了。”你说这件事巧不巧，兄妹二人抱头痛哭，把这些番兵啊七里个八特路都闹懵了，一个个直愣着眼睛在旁边看着。且说石金禄一边哭一边说：“我那苦命的妹子，我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屈指算来，咱们分别十几年的功夫，你怎么活过来的？哥哥一言难尽呐！你离家出走之后，是咱舅舅把我接走了。这些年我一直跟舅舅李汉生在一起，这次舅舅带着我来在塞北，就是找你来的。” 正在这时，李汉生从后院出来了，他一瞅院里那么多突厥兵，也未免有点紧张。再一看，一个突厥的都督抱着外甥女儿在那掉眼泪，他心里是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突厥的官长好来无礼，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外甥女儿也哭呢。
1: 李汉生仗着胆子过来：“金辉，这怎么回事？
2: 舅舅，您看看他是谁？”“
3: 他爹夫。”“
1: 啊，你不是金禄吗？小子，你还活着？”石金禄还记得他舅舅，稍微一愣，赶紧跑过来了：“
2: 舅父大人在上，我给您磕头了。”
1: 石金禄趴在地上，搂着李汉生两条腿又哭开了。李老汉也不住的掉眼泪呀。三口人哭罢了多时，李汉生推开石金禄，就像初次见面似的迟愣了多时：“
3: 你小子，你怎么穿这衣服？莫非你保了突厥人了？”“
2: 舅舅，您算说对了，我不仅保了突厥，我还当了官了，现在官拜蓝袍都督之职。”“
3: 哎呦！”
1: 李汉生一听是又羞又愧又气又恼，没想到好容易见着亲人了，他居然保了突厥成了敌人，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汉生这么一说，石金辉也猛醒悟过来了。“

咧呆呆盯着他哥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哥哥，你不应该这么做，你怎么能保咱们的敌人？妹子，舅舅一言难尽。石金禄说到这儿，往两旁看看。你们暂且退在殿外，听候命令。扎实。石金禄一看身边没人了，没有碍口的地方了，一边掉眼泪，一边跟舅舅妹妹是诉说经过。原来石金禄这小伙子很拿得起事情来。15岁那年，他就跟成年人差不多少。这就是因为呢，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们家太穷了，住在穷山沟里头，一挂肠子，一年呢，老得闲着半条，撑饱肚皮的时候不多，衣不遮体。食不能充饥，就从这个苦日子里长大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意思是说，家越穷，越出孝子，因为他知道挣钱不易，知道父母也不容易。受这种熏陶，孝子就多。当然了，个别的不孝顺的、歪毛淘气儿也不少。这是比较而言，比起那些纨绔子弟、家趁人直的，就不一样啊。那些少爷高的千金小姐，生下来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花钱不当回事儿，不知道父母的甘苦和辛苦。因此，长大了之后，往往是挥霍浪费。尤其那种子弟，又受父母的宠爱，他们不懂得孝顺爹娘。话又说回来了，有没有孝子？也有，为数不多。就说石金禄吧，15岁，把家里的活计全挑到肩上了，打柴、挑水、做买卖，干苦力活，什么都干。后来父母得了瘟疫病死了，他养活着妹子，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李汉生闻信之后，到了他们家。打算把他们兄妹都接到自己家去，但是石金禄不乐意去。他不是跟舅舅见外，而是不忍心让舅舅养活我们哥俩。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有能力把我妹妹拉扯成人，何必拖累舅父呢？李汉生接了几回，他们都不去，老头没办法，就回了家了。偏赶上在这时候，石金禄捅了个大娄子。他们本地呀，有个小子姓于，叫于秃子，可这小他妈不是东西，欺负瞎子，打哑巴，欺负寡妇，什么坏事他都干。

0: 在家待着了，哭着辞别了妹妹，是逃门在外，这一走就十几年，到今天才露面。后来李汉生得知此信，又赶到小北村，这才把石金辉接到自己家里头。那么石金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呢？因为他贪了人命，不敢在家待着，他怕官府抓他，跑的是越远越好啊！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塞北，这地方呢地大人稀，山高皇帝远，找口饭吃啊不那么难，另外官府通缉也不那么容易。后来到了16岁这年，他就改了名字了，不敢叫石金禄，叫石勇。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叫石金禄。干什么呢？给人家干苦力活，卯子工。谁家要是忙不过来了，他就给帮帮忙，帮完忙能白帮吗？起码管顿饭吃，给几个铜钱。就这样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呢，他都到了20岁了，手里多少的攒了那么几两银子，个头也蹿起来了。哎，在这一带混的还不错，也该着出事儿。有一次他到了长宁县，在县城里帮工，住的一个小店房，住大店房掏不起钱呢，这小店房住一晚上才2个老钱，所以呢他住在这儿，白天到街头找活干。说该这出事是怎么回事呢？山西大同府有个买卖人，说句白话是个红鼻子老心儿，这山西人会做买卖，在这长宁县一带挣了不少钱，包在一个黄布的包里头，准备在这住2天呢就回家。像那你有钱了住大店房不？这老心儿有点舍不得，还是住这起火小店好。就这样他跟石金禄住的一个屋，就突袭俩老钱住一宿。石金禄上厕所这功夫，这个山西人呢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在这过过数，看看究竟有多少钱，结果露了白了，让开店的掌
1: 不说，那个刘布北下一抖手，七宝刀飞出去了。这可不是掐诀念咒寄出去，这是手腕子甩出去，就见这七宝刀嘘转着个赶奔祝影。这祝影呢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一回头，正好那刀刃到他脖子这儿，这下像磨豆腐一样咕噜就人头落地。就说这欧阳春有多大的能耐，刀出去人就跟出去，刀也撒了手人也飞过去，脑袋落地，北侠一伸手把刀接住，这刀还没掉在地上，一抬腿把死尸蹬倒，七宝刀还鞘。欧阳春把门一堵，总来，你们是愿意投降啊是愿意遣散？
2: 我是投降，我们早就愿意投降，就他妈这小子他捣乱，我们都乐意投降了。
1: 都站到左面的，要不说这些人奴隶思想不在压力下的，他们不玩活。这回好，祝影一死，一个走的都没了。说欧阳春这么做对不？这也不算不对呀、啊，这就叫软硬兼施。就这么一来，彻底军山全收复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一律同意投降归顺。忠雄传令把大旗换了，宋朝的大旗是迎风招展，马上您投降了。哎呦，就在这个君山的大厅里盛牌宴宴，

一个是祝贺忠雄投降，二一个祝贺忠太保一家团聚。忠雄也真高兴啊。君山呐、水旱800里洞庭湖，是一片欢腾，设宴祝贺。哎，正高兴的时候呢，又出了岔子。有人找蒋平，见着面就喊：“四老爷可了不得了！”您说这玩意儿吓人吗？把蒋四爷吓得就一蹦。他一看这人是谁呀？是武昌府公馆的赵营官。这营官是领兵的头啊，负责公馆安全。他说这种话，蒋平就更害怕。什么事儿啊？呀，四老爷，大人呢？大人，大人怎么了？大人丢了。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呀，当时就乱了套。蒋平那汗呢就下来了。大人丢了，可不是吗？几天了？丢了4天了。哎呦！蒋平跟志华一商量，不能在君山待着了，这是10万火急的大事儿。你想想，奉旨的钦差严大人代表皇上离京，他要丢了还能好得了吗？不用问，这是襄阳王赵觉或者是赵觉的余党采取的一种报复行动。谁也没料到啊！蒋平跟志华一商量，就让那总兵冯大人帮着忠雄守君山，余者老少英雄马上骑快马赶奔武昌府。这些后事咱先不说，单表蒋平带着老少英雄这一天进了武昌府的公馆衙门，人们都等着呢。一看蒋平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四爷您来了，四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咱们到里边说。”到了屋里边，韩章韩二爷也接出来了：“老四也来了，来了。”蒋平一见韩章，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因为什么呢？因为韩章受委托专门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这都是蒋平交代好了的。现在大人丢了，韩章有直接的责任。蒋平把他火先压了一压，到屋坐下就问：“二哥，大人怎么丢的？”“老四啊，哥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各位英雄啊。自从到了武昌府之后，大人这身体就不好，茶不思饭不想。不用问呐，他一直是惦念老五啊，有时候睡觉都说梦话。愚兄不是自夸其德，自从你叫我保护大人的那天起，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跟大人吃饭在一个桌上，睡觉在一个屋里头，形影不离。可是大人呢，前些日子又闹了肚子，这一天不知跑多少回厕所，每一次到厕所我都跟着。就是在出事的那一天，2更天左右，大人又上厕所，我提着刀在门外警卫，但是左等严大人也不出来，右等也不露面，愚兄我就怀疑了，拉开门一看，大人是踪迹不见。后窗户开了，不用问，是被人在后窗户把他绑架走了。哥哥我一

0: 想你们很忙，要给你们送信儿，又怕打搅你们收复君山，因此我就做主派人四来寻找。两天烟空信渺，连点下落都没有。这没有办法，我这才叫赵营官向你呼救，就是这么个经过。
1: 我看看。
0: 蒋平领人到了厕所，四外头查了一遍。那你能看出什么来？等众人再回到屋里头，蒋平把桌子一拍，小脸就沉下来了。
1: 二哥，好啊！
0: 论私交，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论公事面，咱们都是国家的官人。我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于你，让你多加小心。你也打了保票了，如果大人有个三长两短，你负一切责任。你瞪眼睛把大人给看丢了，哎，你还有什么脸面见我们？你还舔着脸说什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呸！你活个什么劲儿？蒋平不急眼，能说这话。当着欧阳春、南侠、智化老少英雄的面，蒋平这一顿挖苦，韩章受不了了。四弟，你骂哥哥骂得太对，我不是人，我的确不应该活着。我要不是等着把事儿跟你说一说，我早死了。我呀，不活了。韩章的绰号叫韩轴子，这个人才命的。趁着大家不注意，他把刀拉出来，往脖子上一碰，这就要抹脖子。幸亏南侠离着他近，翟雄飞一伸手，把他腕子给抓住。二哥，等一等。您干什么？这是，我不活了，詹老爷，你撒手！大家解劝呢，蒋平气的，众位，别劝他，叫他抹。这种人活着也没意思，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啊！瞪眼把大人给看丢了，你还有理咱们？欧阳春也劝老四啊，你少说几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咱们大家应当想办法找大人为上策。这劝的蒋平也不说了，韩章把刀撂下，老英雄放声痛哭。他不是恨别的，恨自己的确没能耐。智化就问二哥呀，您先别哭，急死也没用。那么在大人丢的前后，你再想想，没有别的破绽吗？事先就一点预感都没有，事后就没留下什么痕迹。这哎呀兄弟，你不说我还忘了，我光顾着急了。这个贼留下个纸条啊。纸条在哪呢？蒋平也过来了，刚才你怎么不说？刚才你光挖苦我了，我都忘了。
1: 拿出来。
0: 韩章到了里屋，在本书里头把那字简拿出来。字简呢，就是几句话。智化蒋平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四句话，字儿写的一般。上写审问刺客太不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为弃案投明事，盗走钦差为何情。就这么四句话，字儿写的一般，这词儿也不是十分那么漂亮，但是能把这意思说清楚。 他是指的什么呢？

0: 审问刺客太不明，就是指邓车说的。前者有段书，邓车到公馆行刺，被南侠抓住了，说中间改路保朝廷，可能偷大人这个人儿有心弃暗投明。哎，第三句呢，原为弃暗投明是，这就说的更清了。他的原因就为了弃暗投明，为这个事儿。盗走大人为何情？为什么没有弃暗投明？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偷大人？你们猜猜。这给三侠五义公馆众人提了个问号，大家围拢过来就猜这个意思。智化一看，这是四句灌顶诗，每句话上取一个字儿，横着一念，审中原道。明白了，偷大人这个人叫审中原。欧阳春、智化所有众人都认识沈中原，外人送号叫小诸葛啊，说沈中原干的这个事儿好办了，有了眉目了。这个小子还怕大伙不知道，把名留下，那就找吧。大伙可恨坏了沈中原呐、你弃暗投明也好，有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侠五义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只管明言，你有这么干的吗？大敌当前，我们眼珠子都红了，白玉堂死的又不久，你偏偏在这时候把大人给偷着走了，你犯了多大的罪？这要把你抓住，八匹点天灯五车裂也不解恨呐。人们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找沈中原。但是上哪儿找去？中国那么大，找这么一个人真好比大海摸针，但是也得找。蒋平跟智化经过再三的协商研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公馆把卢芳留下，让他担任总留守，负责接待四方来的人，愚者众人不管是谁，采取自愿结合，三个人一伙也好，两个人一伙也好，一个人也行，分头寻找大人。你不管上哪儿找去，三日五日必须捎回个信儿来，要不就大伙光顾找去了，有的找着了，没找着那还不知道呢，怎么办呢？经常保持联系，最多不行超过十天就得回来一趟。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蒋平跟智化经过再三的协商研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公馆把卢芳留下，让他担任总留守，负责接待四方来的人，愚者众人不管是谁，采取自愿结合，三个人一伙也好，两个人一伙也好，一个人也行，分头寻找大人。你不管上哪儿找去，三日五日必须捎回个信儿来，要不就大伙光顾找去了，有的找着了，没找着那还不知道呢，怎么办呢？经常保持联系，最多不行超过十天就得回来一趟，大家碰碰头。就这么样大家分头行动了。说都怎么结合的，都怎么找的，咱不细说，等方案研究好了，大家一起身的时候，在外的急冲冲进来个小伙子，手中提着包裹，满脸都是汗呐，呼呼直喘，

0: 来就找蒋平。四叔，四叔，正好蒋平往外走，一看呢，呵，这小伙子是谁呀？正是爱虎。多日子没见着他了，蒋四爷过来照他脑袋上打了一下，我虎啊，你小子他娘的这一猛子，你扎哪儿去了你？哎，破军山也不在，在襄阳你也不在。四叔，他我算个什么呢？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又不是国家的官人，我是个白吃饱啊，在你们手底下扑棱过来扑棱过去，连点用都没有。再者一说，四叔你也没拿我当人呢，我跟着不碍事吗？我觉着没用，我回了墨花村了，跟我丁大叔在一块儿去住着去了。兔崽子，你倒清闲，好了，你甭找我，我有事儿，你就跟着钻天鼠卢芳，你罗大爷就在这儿吧，啊，你们爷俩看家，我们有事儿。
1: 四叔，你们什么事儿？
0: 别提了，你去问你罗大爷去吧，去去去。蒋平没理他，
1: 众人走了。
0: 蔡虎一看这怎么回事呢？进了屋里头问卢芳，卢大爷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小爱虎一听是大吃了一惊啊，啊，钦差也丢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前几天。
0: 哎呀，我四叔怎么不跟我说呢？爱虎一琢磨，啊，明白了，他们没拿我当人呢，始终拿我当个孩子。哎呀，心说我怎么不快长呢？我才十七了，我还是小孩子吗？就这种事儿也应该带着我呀。爱虎又一想，嫌我没能耐，也背不住。人呢得长心立志。你们分批分拨去找严大人，我也去找去。不信咱们较较劲儿，看谁能把大人找回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爱虎也长长志气，也露露脸。就这么办。哎，你说这孩子有主意没？他跟卢芳一说，他也要去找大人。卢芳说：“你算了吧，你是个孩子，你认的是谁？你认的沈中元吗？沈中元在哪儿？再者一说，你见着沈中元，你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干脆你就跟我看家。不，我在这坐不住，我非走不可。”爱虎把脑袋一扑了，他起了身了。这玩意儿你看他小啊，小就去把这事儿办成了。那么别人咱都不说，还就专说这爱虎。带着川子路费离开武昌府，东一头西一头，他就寻找开大人喽。这一天往前走着走着，到了个乡村。乡村口有片树林，爱虎在树林前面通过，就听这树林里头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爱虎甩脸往树林一看，呵，能有一二百人呢，都排着队，老的能有七八十，看那样站着都上不来气儿，小的六七岁，还有光屁股的，在前面站着个黑的个儿。这小伙子能有二十岁吧，肩宽背厚，膀炸腰圆，长得面如滨州铁，阔口咧腮，浓眉大眼，腰里杀着板带，声音挺洪亮，在那儿负责指挥，就跟这些老头小孩讲：注意啊，再练一遍，开始发东西吃啊！注意，一、二、三，转圈啊！一、二、三，这些老头跟小孩就喊：一、二、
2: 三，哗哗哗，
0: 就在那就地转了几圈，然后把俩胳膊抬起来，一、

二三，哗哗哗。哎，虎一看这什么毛病，这练武术呢，这是真有意思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我这哪国的武术。爱虎一乐也没管这个，穿过树林他就走他的了。等进了镇店，他脚就有点饿了，年轻的人运动量大，他食欲也好。爱虎一抬头，靠着路边搁到屋里头，我说客爷，对不起点啊，我们饭馆关门了，不卖了，请您高升一步到别的家吧。哎，爱虎一听这别扭，我不来你不落幌子，我往屋这一坐，你把幌挑了，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爱虎这个人脾气挺粗野，你看年纪不大，浑身都是刺儿，他把伙计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不卖了。不卖了。我说你不卖了怎么早不上门？怎么我坐这儿你才落谎？怎么回事？大爷，这事儿怎么跟您解释呢？不卖就是不卖，你管我什么时候落谎的干什么？哎，跟您这么讲，我们这饭馆有事儿，叫人包下了，方才因为我忙乱呢，忘了落谎了，您进来这一坐把我们提醒了，所以我们才落幌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再说饭馆也不是我们一家。这伙计挺冲，爱虎哪受得了这个，一看他站着自己的眼，这伙计挺冲，爱虎哪受得了这个，一看他站着自己的眼前白白花花，爱虎这火就上来了，把手抬起来照这伙计啪就一个嘴巴。这伙计一看，呀，你小子他妈还敢打人，打你怎么的？打人今天你走不了，弟兄们揍他，有人要砸咱们饭馆子。这里屋这伙计也不问青红皂白，出来六七个，拿着擀面杖、火钩子、铁通条、笤帚疙瘩全上来。爱虎一看，这倒好啊，这是什么地方，够野蛮的啊、哎！我活到十七大八还没遇上个这事儿。爱虎一见打仗，眼睫毛都开花，一脚把桌子蹬翻了，把伙计们拽过来，他这顿揍啊！你想爱虎那有能耐啊，四个侠客的真传，满身的武艺，要揍这几个伙计探囊取物一般，眨眼之间把伙计揍的是鼻青脸肿，这屋全给砸了。正折腾的热闹的时候，惊动了楼上的人，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下来十几位，为首的是个白脸的小伙子，扎金见袖，腰里的佩戴着双刀，岁数不大，但是这个人很稳的，急冲冲走下楼梯，喊了一声，别打了，说个别打了，伙计赶紧往两旁一闪，哟，大爷您来了，怎么回事？大爷，他妈这小子不讲理，不卖饭不卖饭，他就瞪眼睛伸手还打人，去，胡说八道，哪有那么不懂礼貌的人，哎，一定是你们语言不周，把人家给伤着了。要说明原因，人家能吗？还不退到一旁。哎，这个人就会办事儿，把伙计深刺了一顿，这才来到爱虎的面前，上眼下眼看看，紧跟着一抱拳，壮士，你消消气儿，都怪我手下这些伙计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儿，把您给得罪了，伤着没？要伤着，咱们找个大夫看一看。啊，我这厢给您赔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爱虎一看呢，这个人还挺有礼貌。不客气，不客气。我也不对，我这人气儿也粗，刚才我们口角几句，我就伸了手了。我说。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啊？可以是吧？

可也是像话吗？要那么的，我砸的东西我赔钱。爱虎说实话就拿钱。这个人再三的不答应，越说越近，就问爱虎：“那请问壮士贵姓？”“哎，我叫爱虎。”“啊，你是谁？”爱虎一听是怎么回事，一提我的名就玩这个劲儿啊，稳稳当当站好了，把胸脯一拔：“小义士爱虎啊。”这个人一听，撩衣服给爱虎就磕头。闹了半天，您就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开封府的官人爱老爷，久闻大名啊。不但这个人磕头，后面那十来个人全跪下，还爱虎美。心里说话还得人得有名啊，连这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请起请起请起，把大伙搀起来。这小伙子拉着爱虎：“您往楼上请，有话咱们到楼上说去。”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爱虎请到楼上。方才挨打那些伙计互相一咬耳朵：“他谁？开封府的爱虎。”“是啊。”“那咱还便宜呢。”“怎么便宜？没把咱打死。”“行行啊。”“哟，咱们这块还来了开封府的人了。”哎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一会儿就传遍整个庄村。咱不说别人，单说爱虎，到了楼上一看，爷，这楼上有事儿啊。筷子碗全摆好了，看这意思要请客，人还没来齐。让这爱虎坐下，这小伙又倒茶又端点心。爱虎就问：“朋友，你是本地人吗？”“啊，我就是本地人。”“贵姓啊？”“哈，免贵，我姓马，叫马龙，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双刀将。”这马龙报完名就跟爱虎讲：“小义士，您来啊，来得太好了。一个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像您这个人物能到我们小小的山村，真使我们这几百户脸上都贴了金了。二一个呢，您能到我家，哎，我更没有想到您来了别白来，帮着我们家族办点事儿，您要能给解决了，您是功德无量。”就这番话说的，爱虎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都爱听好的，当时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我马龙啊，究竟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哎，马龙口打嗨声，便把经过讲了一遍。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叫张家庄。张家庄啊，您听这名，98%以上都姓张，这是老张家大户。有一个员外也姓张，叫张胜。张胜有个独生子，叫张豹。别看他有个独生子，哎，他还有个义子，这义子就是这双刀将马龙。张胜临死的时候，剩下很多很多财产，应当说传给他儿子张豹。但是这老头一合计，我这儿子浑浊闷愣，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也不知道颠倒，财产要落到他手，他非给我败了不可，怎么办呢？他把财权传给义子双刀将马龙。你想这个事儿也挺新鲜的。这老头就算挺明白，临死的那一天把马龙张豹叫到床边，留下遗嘱说：“我死以后，当家人就是我义子马龙。张豹啊，你听你哥哥的话啊，我不在了，他就是咱们家的当家人了。你花钱
管他要，办事跟他商量。如果你要对你哥哥不好，你就对不起你爹。老头说完了呢，把生前使用的一根拐杖给了马龙，说这拐杖就代表我，张豹不听话，你就拿这杖揍他。没两天老头死了，按照遗嘱，双刀将马龙当了家。一开始啊，哥俩过得不错，那马龙又会管家，上上下下的人都服气呀。但这个张豹呢，浑浊闷愣，他有个爱好，就爱练武。本来他这武术不怎么地，但是他吹得乌丢乌丢的，只要听说有个练武的，花多少钱他都请到家里头来，供好吃的，供好喝的，临走给人拿多少银子。这个呢，马龙也不往心里去，要多少钱都给你。但是这个社会上骗人的人多呀，他要真有武术，讲不了了。知道张豹傻，有帮小的本来不会武术，跑这坑人来，这银子就骗走的太多。后来马龙就劝这张豹说，兄弟，你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你应当明白，咱家这点钱不容易，老人现在不在了，花一个少一个，你要这么个花法，用不了几年咱就败家了。我觉着对不起死去的爹爹，你花钱你得控制着点。可这么一说，张豹急眼了，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那是老张家的钱，不是你们老马家的，你算干什么的、哎、我是我爹的儿子，你是干儿子，你管得着吗？冷言冷语说的挺难听。为这个事儿，马龙掉了几点眼泪，曾经到老头的坟上哭了几次。好人难做呀。尽管如此，马龙仍然掌握着财权，那你说什么，你花的太过分，我不给你。有一次哥俩为这个事儿又口角起来了，马龙气急了，把那根拐杖请出来要拿他打张豹，结果张豹一赌气把拐棍抢过去，咔吧给撅折了。哎呀，马龙一看完完呢，跟张豹讲，好兄弟，我呀对不起爹爹，这个家我不能当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明天我就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都请来，在咱那饭馆我请客，当众声明我不管了啊，把产权移交给你。马龙说得出来办得出来，所以下了通知，今儿个就在这个饭馆子请客，本庄子的族长老人都来了，不有十来个吗？远处的还没到。马龙就想当着这些人的面做移交，然后自己把包收拾收拾走啊。哎，偏赶这时候爱虎来了。这马龙说的这挺伤心，就把这经过说了一遍。他求爱虎，您呢德高望重，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如果您能把我这个兄弟给劝好了，哎呀，您是功德无量啊。和大伙儿也过来要求，爱虎一听，我成官了啊。嗯，马龙啊，你这人不错，虽然我不是本地人，但是我这一听老头有眼光，临死以前把后事安排的不错，要这么一说，这张豹真不是东西啊！他现在在哪儿呢？哎，别提了，他天天领着帮人跑树林去练武去，人家都不乐意练，他花钱雇，一天管人家三顿饭，练一天还给人家十个老钱，你说有这么干的吗？把老头小孩全都划了去了。
没事儿干的人可

0: 倒挺好，都跑他那儿去报道去了，光一天这钱得花多少。爱虎一听乐了，对对对对对，我未进这个庄村以前路过一片树林，我看有个黑的个子领帮老头跟小孩在那练武呢，是他吗？哎，对，一点不假。那么办吧，你派个人去把他叫来去，我好好劝劝，你们哥俩还得好好处他啊，和气生财嘛，这样死者才能安心于地下。是是是，你要能给劝好了更好了。就这么派人去找这张豹去了。那去找去了不说，这块把酒菜摆下，众人款待小义士。爱虎的毛病是见酒没命，就这时候不好，大家再一敬酒，爱虎高兴了，在这开怀畅饮，也就喝了几碗的功夫，听楼下一阵大乱，这声音挺粗。哎，我谁找我？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滚起来。爱虎一听，这说谁呢？手扒着楼窗户往下一看，正是练武那黑大个。你们这干什么呢？哎呀，小义士，您不问便罢，您要问，听在下讲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7: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商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我们刚刚睡了一宿的觉，那么起床的时候呢，大脑却是昏昏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很多人就认为了说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却忽略了它可能是来自于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告诉大家低血压到底是如何引起头晕的，并且呢提醒您在春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稳住血压。其实我们在早晨睡醒之后呢，人体是由抑制状态转入到一个兴奋状态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立即就起身穿衣服洗漱，那么身体就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流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就容易会出现了像头晕、眼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起床之后经常头晕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体位性低血压了。临床上这样的一种病呢，它发生率是达到了20%到50%的，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居多的。那么研究显示了，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近30%的是患有了体位性低血压的。如果说合并高血压的话呢，那么患病率就是更高了。而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平躺或者说下蹲的时候，我们体内分布在下肢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么改成站立之后呢，血液很快就能够流回到上半身，去保证我们的大脑、心脏等等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液的供应。而一旦身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那我们的血液呢不能够及时的回到大脑和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头晕、虚弱和晕厥的情况。需要提醒的就是，为了避免跌倒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啊，尤其是老年人睡醒之后过3分钟咱们再坐起来，在床边呢坐3分钟左右哈，咱们再慢慢的站起来，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的。如果是呢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下蹲、坐下或者说躺下，来帮助我们去维持血压。那么此外呢，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是造成了起床之后头晕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粘度增高，而第二个呢就是颈性眩晕，而第三个呢是后循环脑缺血，第四个呢就是心源性的头晕。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哈，其实正常人的血压呢，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天当中呢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规律。首先呢是在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啊，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交感神经呢就会开始变得兴奋了，血压升高了，而各种脏器的供血呢就增加了。而在夜间的时候呢，人体的活动减少了，迷走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活跃了，外周的血管扩张。那么一般来说呢，夜间血压平均呢是比白天要下降10%到20%的，而器官的活跃度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而到了次日清晨的时候，交感神经再次的被激活，血压上升，脏器功能也再次活跃了。那么血压呢每天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和高血压

患者呢，在昼夜的交替当中啊，血压的调节机制是失灵的，就会出现了像血压尘封的这个现象。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家庭的血压测量的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35和85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诊室的测量血压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40和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为轻程高血压了。而研究显示了轻程高血压呢，会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等等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它是心血管事件高发的一个首要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增加了左心室肥厚发生的概率，以及中风发作的风险，损害我们的肾脏的过滤功能。

提醒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情来稳住我们的血压。刚刚入春的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寒冷呢，是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引起人的血压升高和波动，诱发的就是头痛、头晕等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中医认为的春气者诸病在头。而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血管收缩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脑的供血减少，增加了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这样的风险。气象学家研究发现了两个气压波动的规律，气压下降到最低值的时候啊，气温上升到最大值的时候，心脑血管发病的患者就会增多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气压在最低值急速上升，或者说在峰值急剧下降的时候，发病的人数也会增多的。那么建议大家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个细节，稳住我们的血压，防止它乱窜。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在开春不久之后啊，北方地区呢通常会停止供暖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室内的温度呢偏低了，就可以打开空调啊、电暖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暖的设备，开窗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老年人呢，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清晨和大风还有降温的天气外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重点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早春，早春的时候呢适合轻补，我们建议大家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瘦肉、鱼、鸡蛋还有虾，辅以通阳的佐料，比如说像生姜、葱、蒜和香椿、韭菜等等。那么到了中春的时候呢，温差就比较大了，骤冷骤热，我们血压呢容易出现了突然升高啊，建议大家来吃一些春天特有的食物，比如说像菊花脑还有枸杞芽。而到了晚春的时候呢，气候就是偏热了，这个时候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太温太燥了，建议大家呢是以清淡为主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限制热量，稳定血压。第三点呢，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锻炼。好像坚持锻炼啊，一直在我们说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活动量是要适中的，就是避免久行、久立、久坐和久卧。病情比较严重的呢，就不要突然之间改变我们的体位了。那么上下楼梯还有上下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踩空和跌倒的事件。第四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如厕哈，以免呢我们的血压是那种急剧的升高而导致脑卒中。那么同时呢，尽量不用蹲坑，要使用那种坐式的马桶，相对呢是不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竟是有限的呀，大量的喝水之后呢，胃内的空间就会缩小，那么胃壁的张力就会加大了，很容易呢会产生了那种恶心和饱胀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胃壁长期处在了一个高张力的状态，最终呢会造成了胃动力下降和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平时我们吃饭喝水呢是适量即可的，但是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哈，边吃边喝会加重胃肠不适，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一类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本身就存在了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不

0: 全。那么在进食当中呢，大量的饮水还是容易出现了胃内压力升高的，而胃内的容物呢会反流到食道，加重反酸和烧心的这样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同时的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不足，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了口腔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
1: 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当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哈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
2: 人人都说 nice 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屏幕里的内容吸引了，可能会造成了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会加重到胃肠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兴奋状态之下的大脑呢是可以抑制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引起了消化道血液供应减少，造成了胃肠蠕动减慢，会影响到胃酸和胰酶的分泌，让食物呢是不能够被充分消化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剧下饭。很多人哈现在特别习惯于边吃饭的时候边追剧，甚至呢被称之为电子榨菜嘛。那么进食的时间呢会随着剧集的长度而延长，容易导致的就是机械性进食，摄入了更多的食物，会增加了肥胖的可能性。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匆匆跳跳，我也不会老。
0: 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5分饱，而这个5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啊、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啊、莴笋啊，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5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5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
2: 跟爷爷做点运动，做三圈油。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6是什么，也就是在5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6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7呢就是7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7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你有几分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先来说一说10分饱是什么样的哈，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啊都是痛苦的。那么9分饱呢，就是好像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是胃里已经非常非常满了，每吃一口都是负担。而8分饱呢，就是胃里面感觉已经很满了，好像再多吃一点啊也不是很难受的样子。那么至于7分饱呢，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是对于食物的欲望呢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还没有饱足感，可能还想习惯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6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至于5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
2: 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大蒜一起放到里面，放到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保存很久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食物的放置的方法。

说完了食物的储存之后呢，继续在百科当中来跟各位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哈，就是关于胃寒的这些事情。胃寒的人呢，哪一些能多吃一点，哪一些最好不要碰。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胃寒。先来做一个知识的科普，中医上的胃寒就是指脾胃的阳气是衰弱的啊。那胃寒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饮食不节制哈。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胃的问题，如果说您的胃不好啊，真的可能就是吃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吃了太多的生冷的这个东西，或者说遇到了凉的这种刺激，尤其是在夏天啊，我们的人体呢阳气是外浮的，那么体内呢相对虚寒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再吃很多寒凉的东西，或者说经常来喝一些清热啊解毒的凉茶，那更是会让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受损的。而这一点哈，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一点。那么另外呢，饮食冷热交替这样来吃啊，饱一顿饿一顿，时间久了也会造成我们的胃寒的这种情况的。还有呢，像是精神紧张啊，饮食不规律啊，同样会促进胃寒症状的加剧。中医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叫做寒则热之哈。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以那种温性的食物为主，同时呢可以多吃一点热的。那么可以适当来多吃一些像牛肉啊、羊肉啊、黄鳝啊、生姜啊、胡椒啊等等。水果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像龙眼、桃子和大枣这些。那么如果说您是胃寒的患者的话，最好少吃或者说不吃那些生冷的寒性的东西，比如说像河蟹呀、牡蛎呀、白萝卜、苦瓜，还有海带、竹笋、冬瓜、绿豆、香蕉、西瓜、梨、山竹等等等等这些，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性寒的，胃寒的人更是应该少吃或者不吃。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百科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了。每一天早上的时间哈，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关于我们养生方面的知识。希望在节目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多掌握一点对我们养生健康有益处的技巧。好了，那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悠悠，感谢大家收听健康生活。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系列报道，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
2: 国庆假期，劳动者们坚守一线，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1: 国庆先满仓，新船跟海忙，记者带您去渔港码头看新钢船带来的新变化。
2: 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多彩辽宁邀您共享秋日好时光。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不同侧面，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今年是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十年来，两地不断深化产业协作、资源共享、人文交往。而进入第10个年头，这场双向奔赴又有了哪些新的连接呢？
2: 千余年前，大凌河畔织锦盛兴盛，锦州也因此得名。但辽锦工艺后来一度失传。10年前，锦州人韩九言南振兴计划，首批40名学员赴江苏学习，学员池丹。
3: 我这两次去就是，给自己挺长见识的，特别开眼界吧。然后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都特别细致，都是省级的、国家级的大师。
2: 锦州鸿雁明华。

0: 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
1: 建了两个大师工作站，第一个呢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啊，张立兴大师，然后我们现在又与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个何小霞老师，他是这个咱们的辽绣传承人啊，和苏绣的融合啊，去做融合创新嘛。
0: 这样的合作正在更多产业链上展开。在机器人领域，沈阳新松机器人与苏州市虎丘区及江苏华图数控、绿地协波等九家江苏配套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航空制造领域，辽宁梳理出69项航空产业配套需求，与江苏30家企业精准匹配。在半导体领域，沈阳高新区赴无锡推介北方新股，辽苏两地设备、精密零部件等企业围绕供应链配套、技术攻关展开对接。
2: 产业合作持续升温，科技协作也在不断深入。大连理工大学梁长海教授团队与无锡华光环能的合作已经持续10年。团队成员朱文军是江苏人，2011年来到大连求学，后来一次科研合作让他的工作与家乡江苏有了交集。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军。
3: 最早呢是在2016年，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梁长海教授，他就与他们进行合作，做了燃煤烟气推销脱汞工业化装置，在当时呢双方就建立了互信。
2: 这份信任在2022年开花结果，双方共同挂牌磷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补给项目相继落地。到2023年，他们联合研发了国内最大单体高压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朱文军教授告诉记者，团队还和张家港易高生物、扬州陈化公司深度协作，让一项项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产品。
3: 这个东西如果是只是放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它是做不出来的，必须要有企业的这个工程团队，就是我们与企业合作，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我们这个技术要跟着企业和产业一起进行迭代，其实双方互相促进呢，就是互利共赢的。
2: 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体育领域，借鉴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在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30多家江苏特色风味摊位集中亮相。在交通领域，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启航，辽西与长三角再添一条空中走廊。在文化领域，沈阳杂技团推出的杂技剧《先生》把全国巡演首站放到南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返苏州。
0: 前不久，两省共同编制的辽宁省江苏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21项重点合作任务和市级层面合作重点事项。地图上的1000多公里没有缩短，但辽苏之间的连接正在变得更密切。产业找到了配套，技术找到了场景，产品找到了市场，文化找到了共鸣。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在跨越千里的辽苏之间，新的合作故事也还在继续书写。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有人团聚，有人出游，也有人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他们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0: 这两天，沈阳站西广场车流人流明显增加。刚入职的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李浩然，也迎来了自己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假期。
5: 哟，好紧啊！
6: 哇，真沉呐！
5: 来，注意安全啊！注意，快快快上车！
6: 我们这个口呢，是属于这个通往2楼环岛啊，就会出现呢北向南的一个左转和南向北右转的一个错车，所以这个岗点也非常关键。
0: 车多了，路况也跟着复杂起来。李浩然说，节日期间站前路口增设了一个固定岗，值守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会为乘客提供问询、引导等服务。
6: 要更有耐心，最大程度上呢，用一些语言去安抚一些比如没有赶上车的乘客呀，还要细心，因为呢很多乘客呢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沈阳，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去了解。

0: 他们的一些想法。
1: 国庆假期，沈阳市交通管理支队日均出动2000多名警力，保障道路安全。
2: 坚守不仅在大街小巷中，也在病房诊室里。一大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副主任医师文广富来到病房，开始了查房工作。
3: 节假日上班是常态，其实我们上班呢也很有成就感，保证了患儿的生命的安全，守护他们的身体的健康，觉着我们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2: 国庆假期，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的几名入住老人家属临时有事，取消了接老人回家的计划。护理员李晶晶赶紧把自己的假期计划改成了对老人的温馨陪伴。
4: 那你的回家计划被打乱了，你有没有一点小失落？
5: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常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老人，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子女带他们出去旅游了，然后这个计划还打断了，怕他们会有一些忧伤小情绪。
2: 护理员们用趣味游戏抚平老人们的小情绪，老人们逐渐高兴起来。
6: 咱有时候就是就为了咱们，人家家里边就好像是这个家缺着这一口人，对不对？他们不这么想，又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大伙在一起一下一乐呵，这一切都是他们给我们取的乐的，那能不感谢吗？
7: 太温暖了，我现在特别高兴，比在家强多了，这些孩子特别关心你，因为你有时候你还想家，你过节还是想家，现在咱们不想家了。
2: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对他们而言，万家安稳大于小家团圆。他们把责任与温暖融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国庆假期，海鲜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选择。眼下正值秋季海产品集中上市，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记者张欣然看到一艘艘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货随船上岸。节日里，新渔船带来了新变化。
8: 现在是下午的2: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盖州市的光辉渔港码头，在我旁边呢就陆续的有满载而归的钢制渔船靠岸，渔民们呢也在抓紧的进行卸货，同时呢岸边呢就有等待着的商户和渔民对接，就地完成交易。这些新鲜的海货呢就会在我们旁边的海鲜市集上进行售卖。
1: 记者在市集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海鲜不仅品类齐全，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9: 我这边一游进有什么都有啊，还有各种各样鱼、蟹子、大虾、海带虾、皮皮虾，品质只能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去年都卖40来元了，今年这玩意儿多呀，丰收啊，便宜了。
10: 买的小蟹子回家这靠酱吃的，咱这直接搁船上买的，你这还挺好，感觉便宜，吃的放心。
8: 我搁以前别的海鲜店花这个价位没买着这么大的，因为这买这个海鲜就是现在从那个海里捞出来，我就现在能看着它活蹦乱跳的。
1: 市场里海货供应充足的同时，渔船也在发生变化。渔民田家民和刘玉山已经换上钢制渔船，他们说新船动力更强，装载能力更大。
9: 产量提高了之后呢，渔民的收益就提高了，整体趋势呢，到现在为止呢，海货量也是相当大，平均每个船大概1500斤。
11: 这个钢制渔船现在全是大马力，今年的收益总体来说，产值也好，还是产量也好，提高不少。
1: 眼下盖州已经投入捕捞作业的新钢船大多是中小型渔船，像24米以上的大型钢船制造周期往往要长一些。在距离渔港不远处的造船厂，好几艘大型渔船已经整齐列阵。记者张欣然。
8: 一边是中小型钢船渔货满满，一边是大型钢制渔船进入收尾阶段。大家看，我所在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就有10余艘这样的大型钢制渔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

0: 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9: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0: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5: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8: 这个充电哦，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9: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6: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0: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I can see much more modern and...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

0: 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2: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2: 好了，就直接送就行了。
1: 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7: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6: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然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1995年，舞台上一则小品《有事您说话》捧红了郭冬临和买红妹。那个时候啊，春晚舞台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舞台，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买红妹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后来他又与郭冬临搭档综艺大观上演节目，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欢迎的小品演员。而正是因为他在小品舞台上的优秀表现，吸引了那个当时还未成名的孙楠。1999年，孙楠在与欣欣分手之后，就对买红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还带着作品登上了买红妹主持的节目。此时的孙楠已经在国内大红大紫，面对这么有才华有实力的男人，买红妹也自然顾不上矜持。在录完节目之后，孙楠立即向眼前的买红妹求婚，买红妹也迅

2000年5月，孙楠与买红妹闪婚，为了支持孙楠，买红妹主动退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还为孙楠生下了一子一女，一家四口也算是其乐融融。尽管买红妹甘心情愿地为家庭付出，但是这份感情却埋下了隐患。由于工作的原因，孙楠总是奔波在外，与买红妹长时间地失去交流，感情也随之变淡，家庭当中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该来的终于来了。2007年年底，孙楠认识了高尔夫节目的主持人潘妹，两个人因为高尔夫球结缘，迅速走到了一起。恋情曝光之后，孙楠选择与买红妹分手，彼时买红妹还为了他，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可是这段感情还是终究错付了。最终买红妹与孙楠还是走到了分手的地步。同一年，孙楠又迅速与潘蔚结婚。2010年，孙楠又再次把买红妹告上了法庭，与前妻争夺抚养权。彼时两个人已经分手，孙楠将全部的财产留给了买红妹。

并且两个孩子也由买红妹抚养，可是随后又翻脸夺子，这一番操作引起了网友的强烈讨论，一时间舆论全部偏向买红妹。